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国家医保局昨天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的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1: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0: 昨天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之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0: 昨天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1: 铁路消息，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今天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邊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的基金利率从3.50%上升至3.75%，再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会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0: 2026亚运会男篮1/4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87比78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半决赛。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
0: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的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郑钦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当中。
1: 影视消息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是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5周年庆啊，已经开了5年了。周深深、刘诗诗，包括刘诗诗
0: 还给人起小名了，这是
1: 很可爱的。刘昊然、大张伟、黄子弘凡等10余位明星昨天也是集体现身北京环球影城，参与了庆祝活动。
0: 我们说主题乐园啊，有主题乐园的这种欢愉，但是大家去到自然景观会有自然景观的这种治愈和雅致。马上到来的假期，甭管中秋假期啊、国庆假期啊，这都是金秋出行的好时节。
1: 是的，
0: 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一起去金秋下江南。
1: 江南水乡，十月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美的，跟咱北方的景色。说实在的，你说你十月份啊，赶不上11那几天，价格确实贵，人也多，就你赶不上就赶不上吧，因为谁都不想人挤人还花高价。但是您再琢磨琢磨，秋天啊，真是一个不冷不热、天高气爽、适合出去玩的季节。你说你秋天你要不出去玩一次，有点可惜。这是一年里头最舒服、最适合出门赏景的时候。可能您正犯难呢，那么去哪儿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呢这次带您去到的是我们十月份专门推出的江南秋景7日游路线。这一趟咱最突出的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最美秋景一网打尽，而且省得您去东奔西跑还看不全景。您现在呢，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江南二字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
0: 是的，10月13号咱们出发啊。先来说说咱们去到的地儿，宏村。宏村非常有名，这是徽派建筑里面的活化石，人都叫什么画里的乡村。
1: 对，
0: 因为它是那种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然后村子里的南湖啊、月沼啊，哎呀，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得清清楚楚。秋天一到，岸边那树啊，那树叶什么都红透了，整个村子就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非常漂亮。您想想，白墙黛瓦配上红树，哎呦，还有中间的湖水，还有它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都在一条条古街古巷里。你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这地方你不光养眼啊，你在这溜达着还养心呢。
1: 还有的是绝美的自然风光。 千岛湖，这个地方秋天最绝的，尤其是清晨云海，到时候一定要看，一定要去拍。上千座小岛浮在了薄薄的雾里面，这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你就像是走入仙境一般。而且这儿的湖水啊非常好看，清得发绿，你可以坐小船在这里穿岛而过，跟着我们一起去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当中走一走看一看。在这儿手机随便一台就是一张壁纸，这是秋天最美的千岛湖景色。
0: 纯玩七天的行程，没有购物店，时间全都留给风景哈。咱们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11的人潮，咱不去人挤人啊，而且价格也实在。想知道具体的行程，想报名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江南啊，回复江南您就能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啊工作人员都在群里面哈、啊、有任何问题您可以进群来咨询，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答复。秋天不等人啊，名额不多，咱们江南见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

0: 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7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出发路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聊到的也是出发路上的故事啊。
1: 没错，
0: 只不过是小时候出发路上，我们猜到了两张图片，一张是小时候的交通工具上面的一个很特别的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现在的一种代步工具啊。请您来猜一猜这两张图分别是什么？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
1: 是的，这位朋友啊，139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哎呀，我呢今天早上还听到了我中奖来电的录音，对，因为他这个中奖了嘛，
0: 是昨天中奖的朋友
1: 是
0: 吧？”
1: 他说第一张图啊，我太熟悉了，这不公交车吗？我开过，为啥呢？他说因为我开网约车之前我就是一名公交车司机。但是您开过就是我们图片里面这个公交车吗？因为这公交车可跟现在公交车不一样。
0: 是，我记得那会儿连打方向盘都得就是好几圈就觉得打不完。
1: 这戴着白手套你知道吗？方向盘特重那种啊。说第二张图呢，我们家姑娘小时候玩过，应该是就是平衡车吧。她教我，我姑娘会玩，我就教不会，我学不会。
0: 挺考验平衡能力的啊，这个孩子有的时候玩儿挺好。第一张图片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留的这个位置吧，给大家取的这景儿，您一看就发现了，它是在司机的右后方这么一个位置。你说它是座位啊，它严格意义上不是个座位，但是呢它鼓起来这么一块儿。但是小时候吧，好多孩子就挺喜欢坐这儿，包括有时候没有座位了，坐满了，有一些人就会被安排坐在上面。冬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坐在上面挺享福的，因为热热乎乎的，夏天你就不想坐这儿了。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当你十几岁进入青春期，你就不想坐这儿了，你想坐角落里，你觉得坐这儿吧跟大家 整车乘客都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的，挺尴尬的。
1: 是的，这也是很多人呢原来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出发，你比如说你要从这个县城里面去市里，或者说你要从村里去县城里面，也得坐这个车。今天呢不少朋友在回忆着自己当年坐这个大巴车的时候，坐这个地方的经历啊，以及回忆，那么也欢迎您呢来去认一认，还记不记得这地儿到底是哪个地方。

0: 您当年有没有过这样的印象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1: 一边互动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
0: 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昨天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之后呢，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面完成。
1: 省重点项目守恒国际花都昨天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和栽培机制等领域。
0: 即日起到10月31号，沧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游客持9月到10月吴桥杂技大世界、南大港湿地、河间浮鼠、大运河游船等任意景区或游船的票根，即可享受全程专属惠民优惠。
1: 再来看交通方面，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京港高铁的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石家庄地铁呢新增数字人民币扫码购票的功能，购票时呢按照步骤选择目的地站点，点击扫码支付，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呢再点击扫一扫就能够完成支付了。
1: 再来看教育方面，河北定州市发布了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的投票结果。
0: 关注即将到来的双节，正定古城华服秀美国风大赏活动将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举办，游客呢可以穿着这个长裙长衫逛古城，来感受东方美学的氛围。
1: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未来一周啊，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其余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在逐渐下降。花粉浓度在上涨啊，我们这直播间的热度也一直在涨。我们今天早上啊，这个乐商城的中秋专场直播一直在视频号当中火热开播。
0: 是的，
1: 我们两人一兔组合啊，这思达、子琛。这嫦娥吴刚加上他们的兔子今天一直在直播间播呢。而且我们刚才看直播间里边有听众刚才一直留言说，思达这刚才吃什么了呀，怎么一直在回味呢，是吃什么好吃的了，特别好奇。来吧，我们连线一下嫦娥姐姐思达啊，看看刚才吃什么美食了。思达你好。
2: Hello， 麦迪。Hello， 新华，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达，
3: 我是子琛，
2: 我们是大橙子。
0: Hello，
2: 人家问到吃啊，怎么变成嫦娥姐姐？我不是月饼公主吗？
3: 上个星期被我篡位了。
2: 啊，就是月饼王子了，是吧？啊，就刚才那个吃是确实吃的，我们这个我一生。强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黄庄月饼，
3: 一生推，
2: 一生推啊！就去年的时候就给大家做了这个直播专场，然后当时就卖的特别好。今年呢，子琛啊接过这个重磅，给大家又推荐这个黄庄月饼，还吃的也特别开心。然后当时呢，很多朋友也好多下单了，而且今年有很多的新的口味儿，有这个什么糖醇的这个黑芝麻，然后还有青稞的红豆绿豆馅儿。反正呢，就是不同的朋友的需求，不同的这个口味喜好都能满足大家
3: 了。好多是上个星期吃完了以后
2: 啊，是。
3: 买完吃完了、
2: 啊、
3: 这个星期刚好又我们这直播又续上了、
2: 39.9元两包，一包里面呢是4大块，大家来可以我们直播间来看一看啊。最主要的是什么，今天啊我们直播间就大家别的什么不买，我先要跟大家隆重介绍我们1024每年都会给大家独家定制的专属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听众的季节限定礼品卡，秋天的礼物、
3: 哎、
2: 今天在直播间重磅首发上线了。所以大家现在在我们的河北云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看到子琛手里拿的这个诚意满满、成色十足的我们1024的听众的这个礼品卡，秋天的礼物啊、嗯、今年主打两点，因为每年我们都会在这个时节给大家上，很多朋友也都是一年就等着这个时候要买这个秋天的礼物礼品卡了。今年呢和往年不一样，主打两点。第一点就是价格、品质和内容，我们把性价比拉满，尤其是推荐大家买那个888型的规格，里面有什么大黄先生的鲜肉礼盒、虾滑、虾仁、黑猪香肠，这些山海鲜味儿给大家一次性集齐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广式双禽卤味礼盒啊，有盐焗鸡、卤水鸭、鸡呀、鸭呀，咱能送到哪里去呀？啊，送到咱们的这个婆婆家呀，什么啊？然后那个哎，这个丈母娘家呀，咱都拎着走亲访友，特别合适。
0: 好嘞。
2: 还有呢，就是山东红富士大礼盒，水果硬劲儿的啊，红富士大礼盒，这红富士非常好吃，7到8斤的大果，脆嫩 香甜。您看今年我们为什么呀，就是说主打的这个里边的品质和内容还有价格全部都给大家性价比拉满，特别合适。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全家老小男女老少都爱吃的。还有就是第二点，提货时间给大家延长到2年，也就是说您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了之后，您不用着急去送人，您也不用说担心对方哎呦没有及时提货，这时间就过去了，明年咱还能接着用啊。还有就是今天来到直播间大橙子的价格，如果您今天一下买2张卡，直接给您第二件半价。
0: 哎呀，
2: 买2张更合适，另外大宗团购也有优惠价格，更合适。说到第二件半价了，既然是大橙子的价格，如果您来到直播间还有第二件半价的什么，就是我们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么说吧，第二件半价500块钱出头，让您买到手10只3.5两的公蟹，10只2.5两的母蟹，全部都是精品蟹。特别说明一下，是我们的蟹卡啊，就是也方便您送人，也方便您对方就是送给的那个贵宾呀、或者是贵人感谢的客户啊、亲朋好友啊，人家自己去提蟹。我现在还不够吃呢，我现在不想吃呢，啥时候提蟹啥时候吃，
3: 是
2: 方便啊。然后呢别的不说，就是以上这两个礼品卡，蟹卡也好，还有我们的秋天礼物的礼品卡也好，您到我们的直播间别的不买，今儿这2张分量十足的卡，再加上这价格，您就信我吧。您绝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不好？
0: 真不错。
2: 然后还有中秋节，一年到头我们就这个时候吃一口月饼，赏一轮明月了。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苏式月饼、黄庄月饼，您一定要买。如果您没有吃过这个啥黄庄月饼的话，您就直接就买那个蛋黄馅的就对了，信我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月饼合集，除了这个黄庄月饼，还有就是非常适合串门拎的凤凰人家的5仁月饼。加3只松鼠的坚果礼的团圆礼盒，还有特别适合送长辈的老字号的稻香村月饼礼盒，这些月饼合集咱们1张100元全部拿下，非常合适。还有更合适就是大牌美妆啦，抹的啊、穿的戴的，你比如说雅诗兰黛的王炸 CP 现在正在直播间正跟大家介绍呢，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加上15毫升的眼霜，原价得1600了，直播间限时特价399。还有海蓝之谜的经典3件套水乳精华，原价5000多，今天直播间限时到手3位数，699就可以买到手啊。另外还有更多其他的好吃好喝好用的，连线时间实在是有限，没办法给大家一一列举介绍了啊。来直播间看吧，朋友们啊，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找大橙子，每一件保准您进来了看了都想要也都需要。好的，精华，好的，麦迪，
4: 好的，谢谢
2: 啦。
4: 拜拜，
1: 拜拜，
4: 谢谢
1: 大橙子。
4: 对，谢谢思达的介绍啊。然后呢，吃的、喝的、用的，然后应有尽有，非常的全乎。
1: 中秋走亲访友之前来直播间转一圈啊，把您需要的都可以买上啊，都非常合适。而且直播间呢还有全场满399减50的这么一个优惠，所有货都是源头直发，品质靠谱，自己用送人都值得信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直接在视频号点击直播中就可以。进入到中秋节的视频直播了。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4: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3: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糖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两位人物啊。首先我们来关注，这都是昨天登上热搜的人物，这一位呢是从外卖小哥到越野冠军的赵家驹。在9月16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中国职业越野跑运动员赵家驹在意大利越野赛的这个比赛当中，他以6:55:22的成绩破了赛会纪录夺冠，成为了这个赛事首位中国冠军。
1: 比赛过程当中呢，他在203公里不计点休息之后被第二名反超12分钟。我当时看这个视频了，是当时有一个国外的一个选手，他当时选择是不睡觉了，然后呢直接继续行程，但是呢赵家驹他选择睡50分钟再出发，也就是在这儿他被反超的。然后呢他奋起直追，然后在第236公里处又重新超过了那名选手，回到了第一名。这说明睡觉多重要啊！当时第一时间15号晚上，他呢放弃休息，继续连夜完成29公里的穿行，
0: 又不睡觉了，
1: 又不睡了，因为睡够那50分钟够了。然后呢，最终率先抵达了终点。
0: 而让人有点惊讶的是，这位创造历史的中国冠军啊，越野跑的中国冠军，他曾经是一名外卖小哥。知道为啥跑得快了吧？啊，跟你说，原来这个被人家送过单子的这个消费者应该都很惊讶，是吧？当时你这刚下完单，小哥就给你送到家了。
1: 是，
0: 就是他说从2014年开始啊，人就在杭州开始做外卖员了。说那个时候别的骑手骑着电动车送餐，他呢用双脚奔跑送单，每个月大约送出1500单。穿梭在城市街头的每一次奔跑，既是谋生，也是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他把外卖工作当成了一场带薪训练。从昔日的外卖小哥，一直到征服群山的世界冠军，奔跑是他对抗困境的方式。
1: 让人很感动的是，赵家驹在自传当中写下过这样的一句话：9981难当中，妖魔鬼怪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是自己的心。漫长越野赛道上呢，最大对手从来不是对手，而是疲惫、痛苦和想要放弃的念头。这份坚持也鼓舞着每一个在生活里奋力向前的人。
0: 的确，生活当中啊，需要奋力向前，也需要奋力去争取一些机会。来看看最近有一位80后妈妈，哎呀，奋力争取来了一个什么机会呢？追星看演唱会的机会。说9月12号在湖南长沙，17岁的女孩杨佳佳陪妈妈从衡阳赶到长沙去看谢霆锋的演唱会，在场馆外等了近4个小时，还给妈妈买了谢霆锋的周边作为礼物。因为她的妈妈啊是一个85后，非常喜欢谢霆锋啊，这小时候的偶像。看完之后呢，非常激动啊，声音哽咽，眼眶泛泪，她很感动，说我的女儿还陪我一起来，还发动同学帮我抢票。说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看演唱会啊，说这个近距离接触了自己喜欢了20多年的偶像，小时候呢只敢偷偷摸摸追星，现在是孩子帮自己圆了梦。
1: 妈妈是幸福的。有人说人到中年还追啥星呢，也有人说，但是你说人到中年追星追的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追的不是偶像本身，不是那个人，我们追的是曾经那个满怀热血的自己，是被生活消磨掉的单纯，是还能够为一件小事心跳加速的热情。
0: 人不是说了吗，中年人去看演唱会是跟青春的自己去约会了，赴一场青春之约。
1: 在那几个小时里面，你不用惦记家人，不用操心孩子的功课，也不用操心工作上的事儿，也不用去应付应酬，你只需要做一个简简单单的自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今天早上出行路上，早安奶茶跟您猜到的两个就是出行的交通工具啊。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或者在即时新闻 APP 打开点这个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都能看到我们的答题留言帖，里边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有什么关于他们的回忆，在评论区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了。
2: 我们怀念着看到的图片呢，有时候回忆很神奇，它不光是图片了，它甚至还能够散发出一些味道的记忆。悠悠青草香这位朋友说的，说回来互动一下，第一个我记得啊，这个大巴车没有座位的时候抢着坐这个堆儿，就是啊，汽油味儿有点大。
1: 哎，对，
2: 坐在这儿，因为原来那车声音又大，跟拖拉机似的，它底下是一柴油机。
1: 是。
2: 而且那底下是什么呢？也有朋友说了，底下是不是发动机呢？
1: 嗯，
2: 底下是不是离合器呢？
1: 嗯，
2: 总之在底下总是有汽油味儿冒上来、
1: 哎。好多朋友都这么说哈、啊，我看手机尾号7911这朋友也说，说打小就不爱坐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位置尴尬，是因为这味儿太大。还有手机尾号2933，哎，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图片我太有发言权了，这不是公共汽车上面那个。这就是发动机的盖子上面吧，说当时啊，我去县城上高中，每次都得等这趟车，我们这儿叫二路车，能坐到这个位置就已经很不错了，说要不然你只能站着了，说尤其是冬天啊，你坐这儿这是暖和的，你自带座椅加热哈。说返校那天去学校的人会很多，司机呢还会专门把我们拉到学校门口，说现在想想啊，都是我的来时路，都是曾经的回忆啊。
2: 哎，关于这辆车啊，这个特别老的公交车，不光一个朋友说，说这个在他们那叫二路汽车，就想起到了那首歌，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看来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辆二路汽车。包拉蛋炒饭这位朋友留言了，在早奶茶留言帖里，他说忙了一早上了，我来抽空答个题吧。第一个，听你们描述就知道这是公交车吧，我们这儿呢也叫客车，特别早，我记得这是我小的时候了，这得20-30年前了。上车就是2块钱，随叫随停，随停随下。
1: 对
2: 啊，然后第二个呢，是现在小孩们玩的特别溜的，小区里边你就能看到啊，这个小孩们玩的这个平衡车。
1: 哎，所以这俩东西是什么呢？赶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点击进来答题啊，赢奖品。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
3: 哇，
4: 哎 ，Hello， 你好
3: ，Hello，
4: 今天中奖了
3: 啊。谢谢，感谢。我今天乘网约车，今天上午这个实在是不太好。
4: 怎么了？
3: 我是网约车司机，今天上午收入不太好。
4: 收入不太好，送你一笔黄金小马，帮你带来好运。
3: 啊，对，我上午这个干活的运气不太好，但是接到你的电话，希望能给我下午带来好运。
4: 你已经留言了很多次了，对不对？
3: 啊，对，我有时候就是说是抽空留言，有的时候不留言是因为就是说早高峰顾不着留言。
4: 每天上在车上要工作多久啊？这出车？
3: 每天基本上就是10个小时左右吧。每天时间就是中午充电吃饭的时候能自个儿休息一会儿，每天到晚上7点多8点就收车，就跟正常上班一样。
4: 我看您是石家庄的。
3: 对。
4: 啊，您贵姓？
3: 免贵姓张。
4: 孩子多大了？
3: 孩子16。
4: 所以加油吧，这中奖了，那有什么想说的呗？
3: 感谢一个这个音乐广播这个平台，希望一切都好吧，孩子身体健健康康，还有学习，就是说是我不希望他那什么，就希望他快乐就好。
4: 其实你父母这么累，主要也是为了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嘛。
3: 我现在就是觉得孩子自个他本身现在自个学习还挺好，不想给他太多的这个就是说是压力，他开心就好。
4: 黄金小马送给您，也祝您生意兴隆。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2了。今天我们从早上7:30啊就开启了中秋节的视频直播。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组合大橙子、思达和子琛啊依然在视频号当中进行视频直播，陪大家选中秋好礼呢。
1: 是的，此时此刻呢，您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今天是两人一兔组合啊，特别有中秋的氛围，正在直播，有一些好物。那么今天呢，主要给大家推荐的有很多的礼品卡，有我们的秋天的礼物卡，
0: 对，
1: 有月饼哦。包括还有很多的美妆大牌，今天都是怎么打骨折的价格。另外还有就是最近大家呼声很高的，卖得也非常好的阳澄湖的蟹卡大闸蟹，然后每年我们都会大家帮大家去溯源，今年呢也不例外，为大家找到的是非常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荅的是一个热门款，卖得最棒的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339，而且买这卡第二张直接半价优惠，买两张蟹卡第二张半价，到手一共508.5块，两张蟹卡面型是1688型的。那有听友呢直接团购了好几十张给单位员工发福利，也有人呢团购5张以上还能享受更点这个便宜的团购价，石家庄本地支持同城自提，送人也体面，包括9月底一开壶，您直接拿这个卡去提蟹，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鲜，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今天还有稻香村的月饼礼盒啊，这稻香村这做的很大气，红金国潮礼盒，然后里面呢各种的有传统味道的啊，有新式口味的，一套是109，而且今天啊大家进到我们直播间，你会发现啊这中秋好礼特别多，您看您想买啥？刚才说秋天的礼物卡，我们是今天也是首发，而且也是第二张半价，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第二张也是半价，而且还有像什么先到先得的舟山带鱼99.9块两斤装，这绝对是中秋家宴餐桌上的一道硬菜啊！还有吉普3合1的冲锋衣99.9块，换季正好穿，长白山的人参蜜片，冬至子时的桑叶阿胶糕，秋冬进补，还有科普菲的腰部按摩器，哎呦，这个送给老人啊也非常合适，或者自己按摩一下，吃的穿的养生的全都给您准备好了，牌子也实在，价格还便宜。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中秋啊视频直播间去选购一下，而且预告一下，我们下午还有一场直播，
1: 下午5:30开播，然后呢是由麦迪我和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远在直播间里面陪伴各位。今儿晚上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好酒好菜啊，还有很多的大牌美妆来为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包括呢也可以来供大家下单选择中秋佳节，让你省钱买点好东西。8:54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么在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了，
0: 拜拜。

0: 样的想要清痘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昨天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之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省重点项目守恒国际花都昨天在保定涞水县正式运营，12家行业头部企业集中入驻，涵盖盆栽花卉、园艺肥料、栽培机制等领域。国家医保局昨

0: 昨天，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昨天，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十三人名单当中。今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杨宗纬的一首《洋葱》。你说遇到一个不太强的爱情是一件特别坏的事吗？有的时候也未必，起码他也是给你提个醒，哪里是坑，将来不要再踩了。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是对立统一。

的，这个世界是辩证的。就像这次小明很开心，小强哭得有点伤心，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留的作业是写写你们上学路上的风景。小明高兴啊，他家住得远，小强他就哭得有点惨啊，因为他住在学校对面。哎，对，得辩证，没有绝对的好与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孙燕姿，逆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7: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0: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洲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1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林志炫给你的样子的不是那种人生幽怨的味道，更多的是一种在人海里沉浮克服困难的坚定。现在流行乐坛的这些成功人士有多少都是沾了罗大佑的光，真的都不好计算哈。就像是汪峰，他也是80年代深受罗大佑影响的一位音乐人。那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春天里》。

王峰的《春天里》是一首在讨论成功这个概念的歌曲，歌里的男人物质生活更加殷实，却不如曾经一穷二白的时候快乐。那你说这个男人是成功的吗？什么是成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表现。或者呢，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可以穿越回某个时刻去改变一个决定，你想来想去决定哪个时间都不去，就在这儿待着，也许呢，这就是一种好状态，对吧？毕竟你懂得，人生是有蝴蝶效应的。范玮琪、张韶涵，《如果的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在这里，
15: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7: 李玟在歌手舞台上的首个欧美单场冠军，一首摇滚金曲来自美国摇滚乐队 Fall on Blanche。 在主唱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中，听众找到一种久违的释放和宣泄，很多人把这首歌视为自己的抗争宣言。 Fall on Blanche What's up

0: 今天乐山城开启了中秋直播，还有哪些好物适合走亲访友呢？马上呢，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是乐商城中秋专场直播的日子，我们今天上午从7:30啊开始了一场直播，然后今天晚上呢是5:30啊，一共是全天的2场视频直播，我们多位主持人陪伴大家共同来挑选中秋好物。来说说吧，这次直播也好，或者说我们中秋给大家准备的整个的这些产品也好，我觉得哪些是不容错过的啊。首先来说就是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也到这个季节了，你说你送人也好，你自己吃也好，什么东西我们都讲应劲儿的、时令的，对吧？大闸蟹也是9月26号左右马上就要开湖了，阳澄湖，所以这会儿吃大闸蟹，哎呦太好了。您现在买了是蟹卡，比如说您可以在中秋之前您去送给贵人啊、走亲访友啊发员工福利，是吧？他什么时候想吃，他什么时候提货，提货很方便啊，那蟹卡上有二维码、有电话啊，都可以去这个预约提货，3年之内都是可以的。如果说3年之内没提货，咱还可以给人退款啊，所以特别方便。那如果说您要说这个我想拿着螃蟹去送人也没问题，开了湖之后您就预约，然后您就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您可以拎着螃蟹直接去送人，或者直接自己吃中秋家宴啊，就有一个硬菜了。来说说我们这大闸蟹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热门款啊，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价格呢是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块，2张蟹卡，这个特别合适。我看有朋友直接团购了40-50张，如果您买5张以上啊，您跟我们客服先联系，咱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呢也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年咱们这蟹卡卖得特别好，而且今年的螃蟹的品质啊、产量啊也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我最近在这个很多地方的电梯广告里边，你会发现满眼都是大闸蟹的广告，对吧？然后各个品牌的，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都说自己是大闸蟹，但很少有标注自己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说实话，阳澄湖这几年管控的越来越严了，就是你没有资质你根本卖不了阳澄湖的大闸蟹。那阳澄湖拢共才多大呀，每年产量就那么多，对吧？所以有一些真的是洗澡蟹哈，有一些它不是阳澄湖的，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依然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每一只大闸蟹那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的。所以咱拍着胸脯跟您说，您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您吃蟹无忧。今天这个蟹卡呢非常合适，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508.5块两张的，还有更多的卡型供您挑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老字号的稻香村福满金秋月饼礼盒。哎呦，稻香村的月饼首先做的这包装就好看啊，红金国潮礼盒特别大气，你拎上去串门啊、送礼啊，你就觉得挺好看的啊，很喜庆。然后里面的口味呢，有那种经典的口味，五仁的啊，也有绵密豆沙的，清爽果味的啊，老人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都有啊。很清新，吃起来不腻，而且都是传统老味道。一套啊，这一个礼盒是10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乐商城我们中秋筛选了很多好礼啊，有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茶叶礼盒，全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今天乐商城也开启了中秋直播，不少的家人已经把戴森吹风机、五粮液尊酒、海蓝之谜3件套、Coach 皮带啊，这都抱回家了。错过别急，今天呢还有晚场，下午5:30准时开播，架上20多款好物，福袋、秒杀截屏好礼也照常轮着来，早场没抢到的朋友想再挑挑的，下午咱们接着来。今天呢还有399减50的全场优惠，中秋国庆两节就要到了，该备的礼该犒劳自己的，一次在直播间办齐最省心。您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先把直播间先锁上啊，下午5:30咱们晚场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7: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葱。

0: 葱。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不用琢磨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我来告诉您，它是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开始怀疑一个深爱的人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但人类社会有的时候吧，痛是一种危险的警告，痛使生物在毁灭的边缘停住，因此很多时候痛是一种拯救，所以千万不要忽略情感当中的那个痛。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孙楠带来这首《拯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眼下熊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家庄地铁新增数字人民币扫码购票功能，购票的时候呢，按照步骤选择目的地站点，点击扫码支付，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点击扫一扫，完成支付即可。河北定州市发布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投票结果。正定古城的华服秀美国风大赏活动将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举办。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随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财富飙升，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被超越，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亚洲首富。现年43岁的张一鸣，如今净值已经突破1050亿美元。今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

0: 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3: 嗨，大家好，我是海莱 M。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4: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这次呢，到场的歌手比如说李克勤、周晓鸥、海莱阿木、孟然、陈奕君。那么海莱阿木的音乐能力呢，也不是突然就有的，那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1993年，海莱阿木呢出生在四川凉山，他的父亲是一位音乐爱好者，特别喜欢摆弄各种传统乐器，对乐琴啊、口弦啊这些都特别熟悉。2008年的时候，当时呢他在的那个家乡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一个龙舟赛，龙舟赛上还有歌会，海莱阿木呢就在赛歌会上大放异彩，夺得头名。2010年的时候呢，海莱阿木到了成都，找到了一家酒吧驻唱，因为驻唱的收入比较微薄嘛，他白天呢就在一家小饭店洗碗，也能够勉强的糊口吧。在家人的劝说下，他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了一名货车司机，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音乐梦。2012年，他当时呢就去参加比赛了，获得了中国彝族风原创音乐大赛歌手铜奖、歌曲铜奖。2012年，受著名的歌唱组合山鹰组合的主唱的邀请，就去担任了一个酒吧的一个驻唱歌手。在2012年的时候，就成功在家乡举办了一个演唱会。今年6月的演唱会，有些朋友去了吗？当时他的父亲还曾经现身了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的观众席，和粉丝还互动了呢。今天我们重温这首《三生三幸》。

0: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呢，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但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

0: 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由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

0: 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了来自林子祥的一首 disco 名曲哈，《成吉思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当年没生在那个特别流行跳 disco 的年代，也挺好的。”直到现在，你让我跳舞，我都会特别发愁。但真的，人呢，在努力之后，还是对有些事情是做不太好的。之后呢，承认在有些领域自己是驾驭不了的，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毕竟不用自己对自己求全责备嘛，尽力就行了。人呐，努力补齐短板，更要发挥特长。就像张信哲，不会跳舞就不跳了啊，唱就行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这首《人呐》。稍后你要继续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到点了，即将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忽然发现自己还挺幸福的啊，因为一直到现在呢，我都没有收到我朋友的结婚请柬。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可能说了，你是不是没朋友了？有的时候我确实在想，如果这辈子注定我遇不上我未来老公了，我也结不了婚了。其实没有朋友挺好。主要是昨天晚上啊，我好朋友大象，他的一些经历让我觉得，哎，我感觉其实自己还挺幸福的啊。大象有个群，就像咱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微信里面那个群一样啊，是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宿舍四个人的群。然后最近呢，就有人在群里面说啊、那个我要结婚了，就问大象说能不能过来给他当伴郎。大象说没有问题呀、如果你需要的话啊，到时候我也有功夫啊，我肯定去。当天下午，另外一个人在群里边说也要结婚了，还发了自己的结婚照，哎，但让大家说有时间的话就去那个饭店吃饭啊。大象说没有问题。到了当天晚上，第三个人直接往群里发了一个结婚请柬，大象说你们仨先等会儿吧。这个群里一共就四个人，你们三个是什么时候背着我结的婚？大象说你们要这么整的话啊、那也别等说我下个月发工资给你们随份子钱了，我到时候跟我单位说一声，直接把我的工资打给你们仨不得了吗？然后大象就跟我吐槽嘛，他就说真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就说群里边一共四个人，剩下三个好兄弟啊，结婚了自己都不知道，而且离得这么近，好像都是10月1的时候啊。我跟你讲啊，这种结婚的大事儿，如果咱俩是朋友的话，你不要不跟我商量去结啊、真行，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你就结婚了。我以前也认为好朋友的婚礼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人家不用跟我商量，就是我看上这小伙了，我看上这个小姑娘了，然后我俩就决定结婚了，然后也见家长了，我用跟你说得着吗？我告诉你现在啊，不是那么回事儿。结婚就是大家一起的事儿，是不是？谁结婚你提前跟我报备，生小孩也是一样啊，提前给我报备，再把婚一结，把孩子一生，你是完事儿了。那嘴里的钱一时半会儿我上哪给你凑去啊？都月光族现在。没有办法，我给大象的建议就是，我说你呀、他仨你都结婚，那你是吧，都领了证了，那没有办法，你就上他们婚礼上多拿点喜糖嘛，对不对？拿点喜糖，等自己把自己的工资都随了份子钱了，吃不起饭，饭低血糖的时候，猛吃他们那个喜糖。另外瓜子也是，瓜子多拿点，坚果营养丰富。当然我见过有些人啊，说去这个婚礼现场，拿什么最值钱？拿他们桌上的酒，拿他们的烟。是，我看有的人啊，拿了酒，拿了烟。酒可能稍微那什么点啊，就烟自己不抽，完有的时候还自己不抽，完自己卖。哎呀，我跟你说，说白了，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我们还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你看吧，就是现在来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当好人也不彻底，当坏人也当不了，反正是就这么个人。我发现了啊，就是身边的人就能拿捏的也就我们这部分人了。说到结婚，就是我记得是在上周末，应该是13号吧，上周末是13号，石头就是因为要参加他的好兄弟的婚礼，然后我俩换的班嘛，我俩为此换了个班，所以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啊。我不知道他给人家随多少钱，我估计不会太少。大家现在面对好朋友这层关系啊，你的好朋友结婚了，要结婚，我说好朋友生小孩了啊，你一般都是给多少钱呀？你就给多少合适啊？还是说几个不错的一块商量商量？我估计随的都不会太少。你看现在说差不多个关系也得随200吧，是吧？差不多个关系也得随200，你说你要少于200，你现在说随150，我感觉就是要不就干脆，要不你就不随了。每年的5、11真的都是随份子的重灾区，趁现在还没有到11，真的看看家里边有什么东西能
放到闲鱼上当二手货卖一卖，凑一凑吧。攒点钱吧，啊，攒点吧，要不然回头你说你收一个清洁啊，那还好说。你说夸夸夸夸一下子收四五个，到时候不能说咱上银行动存折吧？那都存的死。

PPT 一边蹬自行车。心想着，你想象一下啊，你家里，你工位上吧，就现在你工位上那个椅子，带脚蹬子，这玩意儿说谁研究的呀？还有网友说，他有一个同事买了一张叫做站立式办公桌。你看，咱们现在，你包括现在能看到我直播的朋友啊，那肯定都是坐着，肯定都是坐着直播，然后凑这个话筒。包括现在很多在工位上正干活的朋友也是坐着的，只能说大部分都是坐着的啊。说现在网上有一个办公桌，站着办公，就是让大家觉得说防止自己久坐不动。然后买了一个站立式的办公桌，结果天天坐着，天天坐着用，又因为坐着的时候呢，胳膊太短了啊，够不着桌面，然后往屁股底下那个椅子上加好几层沙发垫，真的是没苦硬吃啊。你说本质上是不是还是因为咱们人类对于自己过于自信了？今天话题我们就来延续一下网友的这个提问啊，我看看咱们听众家里边都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刚才我是就是跟大家说到的那两样我都第一次听说啊。今天的话题说一个留在家里你感觉其实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真要扔的话还有点舍不得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其实常常对单独一个喝完了扔在那儿的矿泉水瓶子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放在家里一个卖不上钱，扔了吧又感觉有点可惜。同样的啊，我对家里单独一个啊拆完快递之后留下来的那个纸壳子也会有相似的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在想啊，矿泉水瓶子就一个，这要有一箱多好呀，纸壳子这要有一个，这要是有一打多好啊。包括你看，我发现很多家长朋友啊，就对于小孩从小玩过的那些玩具、穿过的那些小衣服，其实还挺留恋的。因为你总会觉得说，这是我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当年他就是抱着这个小玩具，睡觉的啊。当年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小玩具啊，晚上不睡觉，怎么哄都哄不着。有这么一个小玩具，他的阿贝贝，然后你就睡着了。很多家长朋友反而有这样的情节啊。你看我妈也是。有的时候收拾家里边收拾衣柜的时候还是能翻出来就是我小的时候穿的一些小衣服。哎呀我妈每次就是在那儿这念叨。哎呀你说这要是现在你结婚了有了个孩子了，你说这小衣服你孩子不是就能穿了吗？我说妈你要是真想看小孩穿你可以把它捐了。

0: 有位朋友啊，应该说在我们现在微信后台上，好几位朋友还是挺敢说，也挺能说的。你们敢说，我不敢读。稍后放广告的时候啊，在那个抖音上给大家读一读。哎，对，是这个，你看又说了十分钟之后才想起这个事儿啊。大家现在可以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是一共五个字儿，五个唐啊，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我们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视频直播抖音这个平台啊，不要搜错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对你的家里了不了解？家里有啥东西？哎，买回来过啥东西？你还有印象吗？说一个留在你家里感觉没有什么用，但是真要说扔的话，还真是舍不得呢。
1: 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

0: 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一零二四午间档的节目，我是糖豆，各位中午好呀。向日葵说了，我妈上周还在说呢，要不是我舍不得扔你，我就给你扔了，在家看见你就来气。我可能是我妈留在家里感觉没有用，扔了又可惜第一人。咱们都是。我发现就是包括昨天啊，这个大家也能看出来我心情其实不是特别好啊。今天我妈正式去做无痛胃肠镜去了啊，又长息肉了。然后昨天这个我俩不是生气了吗，商量了商量，让我哥陪他去吧。我就发现啊，真的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来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就是在家里面跟父母之间啊相互看对方不顺眼。我嫌我妈不听话，哎，我妈还嫌我一天到晚说我事儿事儿的，就你事儿事儿。让我嫂子陪他去吧啊，他两口子请假了。我就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就说这个儿媳妇儿跟婆婆之间啊，肯定不如跟亲闺女之间近，那讲话那肯定是实话啊。但是你也会发现相应的有一些话儿媳妇儿肯定不能直接这么跟婆婆说，她心里特别有数，对不对？但是我作为我亲闺女啊，我肯定是有什么话我直接跟我妈说了，对吧？我妈有什么话，有什么这个心里边不服气的，她也就直接跟我说了。但是哎，相互两人一错位，儿媳妇面对婆婆也好，还是婆婆面对儿媳妇也好，有些话啊她会永远憋在心里说不出来。正好呢营造一种虚假和平。所以我也是利用这么一点啊，我现在说让我嫂子去吧。另外小鱼同学说，豆中好啊，就是刚才说随多少份子钱这个事儿啊，好朋友如果说随份子钱的话，关系差一点的200到500吧，好一点的怎么也得500到2000了。是，哎呦，你们2000呢。因为我实话实说啊，就是你像我那几个，就是咱都没有说过说关系好朋友还关系差一点，没有。就但凡被我认为说咱俩是好朋友的啊，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商量啊，也没有说500这一说，都是1000。所以你像我这么随的话啊，我没有什么关系差的好朋友这么一说，我也没有500这么一说，更不可能有200啊，我基本都是1000，给你1000啊，你又生孩子了，你生孩子要不我给你500吧。你知道吧，他们还有生3胎的呢。

0: 时候确实来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就是我实话实说啊，我真觉得自己确实是不结婚的话太亏了。这还不结婚，你想他孩子已经生到三胎了，每一胎我都给钱。但现在依然是就是那个，包括是吧？这回结了，然后过了两年发现两个人不太合适，又那啥了。那啥之后，后来说，反正他也不闲着，就这帮人，他也不闲着，完他又找一个，他又结婚了，他还又一千。有的时候我都希望，我为啥不是个恋爱脑呢？我也夸他一下，我也结了。我夸他一下不行的话，我也那啥。我因为我是恋爱脑，我夸他一下，我又结了。关键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一个劲儿的，我现在强调的都是我要自己独立起来，我就一心扑在我的事业上。完了，我就发现我挣回来的钱又全给别人了。我看几点了？现在11:48是吧？哎呀，要不让新华出来说两句吧，我缓一缓呢。来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新华的这个连线时间啊，有请我姐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是乐商城中秋专场直播的日子，我们今天上午从7:30啊开始了一场直播，然后今天晚上呢是5:30啊，一共是全天的两场视频直播，我们多位主持人陪伴大家共同来挑选中秋好物。来说说吧，这次直播也好，或者说我们中秋给大家准备的整个的这些产品也好，我觉得哪些是不容错过的啊。首先来说就是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也到这个季节了，你说你送人也好，你自己吃也好，什么东西我们都讲应劲儿的、时令的，对吧？大闸蟹也是9月26号左右马上就要开湖了，阳澄湖，所以这会儿吃大闸蟹，哎呦太好了。您现在买了是蟹卡，比如说您可以在中秋之前您去送给贵人啊、走亲访友啊发员工福利，是吧？他什么时候想吃，他什么时候提货，提货很方便啊，那蟹卡上有二维码、有电话啊，都可以去这个预约提货，3年之内都是可以的。如果说3年之内没提货，咱还可以给人退款啊，所以特别方便。那如果说您要说这个我想拿着螃蟹去送人也没问题，开了湖之后您就预约，然后您就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您可以拎着螃蟹直接去送人，或者直接自己吃中秋家宴啊，就有一个硬菜了。来说说我们这大闸蟹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热门款啊，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价格呢是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块，两张蟹卡，这个特别合适。我看有朋友直接团购了40-50张，如果您买5张以上啊，您跟我们客服先联系，咱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呢也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年咱们这蟹卡卖得特别好，而且今年的螃蟹的品质啊、产量啊也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我最近在这个很多地方的电梯广告里边，你会发现满眼都是大闸蟹的广告，对吧？然后各个品牌的，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都说自己是大闸蟹，但很少有标注自己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说实话，阳澄湖这几年管控的越来越严了，就是你没有资质，你根本卖不了阳澄湖的大闸蟹。那阳澄湖拢共才多大呀？每年产量就那么多，对吧？所以有一些真的是洗澡蟹哈，有一些它不是阳澄湖的，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依然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每一只大闸蟹那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的，所以咱拍着胸脯跟您说，您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您吃蟹无忧。今天这个蟹卡呢非常合适，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508.5块两张的，还有更多的卡型供您挑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老字号的稻香村福满金秋月饼礼盒。哎呦，稻香村的月饼首先做的这包装就好看啊，红金国潮礼盒特别大气，你拎上去串门啊、送礼啊，你就觉得挺好看的啊，很喜庆。然后里面的口味呢，有那种经典的口味，5仁的 啊，也有绵密豆沙的，清爽果味的，啊，老人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都有啊。很清新，吃起来不腻，而且都是传统老味道。一套啊，这一个礼盒是10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乐商城我们中秋筛选了很多好礼啊，有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茶叶礼盒，全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是的，中秋国庆是一天天的临近了啊，最怕干啥事儿啊，临时抱佛脚，买贵了还不一定是正品，对不对？咱们直播间明明白白啊，20多款双节好货，从这个戴森呐、啊，到这个五粮液呀、海蓝之谜呀这些啊，就是各种啊，这个还包括谢卡，还有茶呀，牌子硬，但是价格还好，自己用啊送人都比较靠谱。下午的5:30晚场还会继续开播，而且福利是照旧的啊。现在打开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这两个。锁定直播间，下午咱们接着捡漏。看到妞妞妈说了，我觉得孩子并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我老公确实是，我想给他扔了，但是法律不允许啊。刚才有好几个朋友啊，男士过来留言，我感觉我媳妇儿挺符合豆今天的话题。哎，妞妞妈过来，我感觉我老公挺符合今天话题。今天啥话题呀？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东西放在家里感觉没有什么用，但是扔了吧还真有点可惜。其实我感觉很多时候啊，尤其像我这样的单身，我看到大家的留言，而说那孩子爸这那啥的，孩子妈什么，我感觉世间最美好的婚姻也不过如此了吧，听着像埋怨，实际上是在我面前秀了一把。真的，你跟谁过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另一半有的时候会激发人的无限的魅力，但是另一半有的时候也会激发你无限的脾气。我就见过这个，有一次我有一个女同事啊，在楼道里边给她老公打电话，那你她在楼道里打 我听见了，那不能不怪我，我听见了。而且她声特别的大，你知道吗？她声特别的大，在那就是拿着电话啊，咆哮咆哮，一个劲儿说你儿子是五班。我估计就是她老公可能对于接孩子的这个业务还不是特别熟练啊，接孩子就走错班了。你看其实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好多主持人啊都已经结婚了。我这么说吧，也别说好多了啊，所有你听到声音的主持人除了我都结了。然后呢，大部分人现在家里边也都有小孩啊。你看我那个搭档石头，大家应该知道啊，他对接孩子的业务人家确实非常熟练啊，非常非常熟练，因为基本上就他两口子之间啊，现在属于他媳妇儿主外他主内了，做饭呀接孩子呀就各种啊都是石头来干啊，好男人天天去接孩子。而且石头跟他媳妇儿说话也从来不会特别大声，唯一的一次我看见他在走廊里面打电话，语气不是说特别耐烦，但也不是跟他媳妇儿打电话啊，声音稍微大一点，我仔细一听发现来来回回也是重复那一句，石头在那儿，给我转人工人工人工，我要。咱都能理解啊。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秋风来袭，温差加剧。

0: 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下班快乐。强子说了，豆姐今天会不会就是一个话题可以叫做鸡肋呀、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留在家里没有什么用。实际上真扔的话还舍不得。嗯，有点那个意思啊，有点那个意思。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嗯，你像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家里边的一些物品啊，就是它是一个具体的食物。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看像充不充会员，我们充不充会员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也挺鸡肋的。我举个例子啊，你就像今年石家庄不是新开了一个山姆店吗？对吧？挺大的啊，好多人也是慕名而去。然后这个超市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必须得办它的会员，你才有资格进去逛。这点大家都知道对吧？会员260一个人是吧？当然了，就是也可以让充了会员的你的朋友啊，你的同事啊，就是你认识的人啊，带着你，他先刷脸，刷完脸之后呢，他带着你进去，说这样的也是可以的。但是是吧，咱都体面人，咱又会觉得说咱自己逛个超市，每一次先让人家出来刷个脸，折腾人家是不是不地道？也很麻烦，对不对？所以我想了一下，有没有

有跟我一样想法的，就说山姆这个超市哈，它有没有可能就是靠一部分人充会员挣我们的钱？这纯纯阳谋。就你充不充嘛，反正我就是把话放这儿了，对不对？你要是不充的话，你肯定就是进不来啊，除非你就那个麻烦人家别人，求爷爷告奶奶的，让人家别人领着你进，要不然你就是进都进不去。然后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离这个超市比较远啊，好不容易说得去一回呀，这大包小包的这得买呀，然后充个会员260，对吧？也许有人充完了之后，整个这一年都没有想起来去，因为距离自己家远，说第二年了，说去一下子吧，忽然发现他是年票过期了。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超市是不是靠大家办会员挣一笔？包括你说充会员这个啊，各种软件的这个会员的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经常发抖音的话，会用到剪映，对吧？充值了会员，你就能够使用更多的特效，还有一些比较便捷的功能，确实是非常方便的啊。一个月应该是25，但是转念一想，我都没有在抖音挣过钱，我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呀？你就说人家有些人博主是在这个靠做自媒体生活生存的，对吧？人家说我这个为了后期发着方便啊，用着方便，使着方便，我充个会员吧，充个吧，对吧？一切是为了业务啊，一切是这个为了生存，对吧？真那啥的。那你说我们都不指望在抖音上挣钱，我们充它干啥呀？有的时候一想，真的很多事真经不起细琢磨。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啊，就现在我就还充着会员呢，一个月25，这是充值啊。还有扣费的时候，我发现支付宝在扣费方面啊是真有办法，它居然自动的把我的余额宝和我的银行卡两方面结合起来一块儿扣。我跟你说，但凡他只扣其中一个，我都续不上我下个月的会员。我甚至还听说啊，如果你开通了花呗，他会自作主张从你的花呗里边扣。这个事儿甚至好几个月了，正主都没有发现。就我们办公室有的时候一块坐下来聊天，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就是也经常说嘛。然后有些朋友说啊，他其实是就是各种给你扣啊，而且是都是自动扣。扣完之后，你要是不仔细查说这个地方是扣的哪儿的费用，从哪儿扣的，你都不知道。前段时间我卡里边就剩3块钱了，我吃个早饭都得东拼西凑的啊，结果手机显示说自动扣费25，我都纳了闷了，我都找不着钱，他从哪找着钱呢？后来啊，我一查，我想高低我得知道他从哪扣的钱，我一查说我发工资了，真的前脚刚发完，短信都没有提醒我呢，他都比我知道的快。

看到这位朋友是说啥呢？真的，我每天坐在这里说什么的都有。冬瓜肉馅的锅贴老好吃了。朋友，这是俺们公众号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不是有点交浅延伸了？吃个啥都跟我说说一下。不用跟我汇报啊。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人家确实也是啊，每天都听节目啊，忽然有一天说，哎呀，我要出差去了，哎呀，我这个最近啊，这个改了上下班时间点了，不接孩子了，或者又开始接孩子，他都会跟我汇报一声。哎呀，我都是觉得这个心里边也是暖暖的啊。你说这我是对方啥人啊？你说人家不来听还专门跟我请个假。我每次我都得回了一句啊，我说去吧，批了。三颗葡萄，参与一下今天互动话题。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家里边，买回来的之后，你觉得，哎呀，这也没啥用啊。但是真要扔的话，你还真挺舍不得。三颗葡萄说，肯定是家里面的跑步机、椭圆机呀。有一段时间，我跟我老公都对健身非常感兴趣，先买的跑步机。我说，那你跑？

跑步的时候我看着吗？然后我扭头也买了一个椭圆机。嗯，刚开始俩人还换着用，不到一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现在主要用来挂衣服，本来想放到平台去卖，我老公还舍不得，说万一以后咱俩还减肥呢。我一想也对，不然到时候还得重新买，浪费钱。基本上我就看他这段话的第一句啊，我就能想到是个什么样的结果了。留着吧啊，家里边买了跑步机的，已经现在挂上衣服的，包括刚才他说那个什么椭圆机，我都没有见过椭圆机长什么样啊，可能健身房有，家里边这种没有见过，留着吧，嗯，留着吧，不需要说放在哪个平台上，说那个卖了稍微挣点是点回点本啥的，不需要啊。你想万一以后你家孩子想减肥呢，对吧？那以后你有孙子了，你家孙子想减肥呢，对不对？你想想这现在啊，这大家族里边都是一脉相承的，你有这种想法啊，你可能你孙子也有这种想法。到时候你说但凡你们这三代人其中一个再重新买的话，那不浪费吗？对不对？留着吧，当个古董给祖孙后代留点东西。

任小亮求助，豆儿在胜利北大街挨着胡同河那个板面叫什么名来了？我要找个地方吃饭，赶紧说一下，着急，好饿呀。军国，不是我是个什么角色呀？天天坐在这里，我啥活都接呀。日月说了，说这么智能吗？扣费也能东拼西凑把一个月的会员扣了。小点声吧，不要让你的手机听到。我现在根本不会把手机当成一个手机，把手机当什么？当个人看。哎，说到健身啊，因为我最近现在晚上又开始跑3公里了。前两天我还在网上看到说健身房里边有人在这个跑步机上是怎么健身的，就是说现在跑步机发展到什么样子了啊？就跑步机它上面像传统的有一个屏幕啊，你可以操纵它说跑速多快呀，跑多长时间，然后自己自动停啊，有这种设置按钮，对吧？现在的跑步机发展成为什么样？它能专门设置一个屏幕，而且还能联机干什么？打麻将。它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个跑步机上一直停留，一直跑，一直留在这里啊。它就大概就是这个一个画面吸引着你，然后好多人啊一边跑步现在能一边打麻将了，联机的那种。还是由此我认为人类对于跑步机的开发程度远远不足1%。你想象一下啊，假如现在有一位女士，她要减肥，她减不下去，她来到了健身房的跑步机，这个跑步机据说可以播《甄嬛传》。你看哪个女的她跑不了3公里吧？我刚3公里都说少了，5公里，再挺一挺，坚持坚持，成为习惯的话，10公里没有问题。而且确实啊，就是大家也会觉得说，健康真的是得放在第一位了。真的是得放在第一位了。包括你看这次这个最近也经常看那个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嘛，对吧？就是发现王楚钦也好还是孙颖莎也好啊，就是说这个伤病啊好起来还是挺慢的。所以现在大家的期待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吧还是说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对于咱们为国出征的运动员也好，还是说咱自己也好啊，真的。你像咱也经常说话了，200多斤，你200多斤的话，你得减减了啊！真的，你要是能自律，你要是能瘦下来，其实很多情况变得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我爸以前有个老哥们儿啊，越是他们这种岁数大的，其实越难减。哎，人家就有这种毅力啊，瘦了，真瘦下来了。跟我爸说说，自从瘦了以后啊，骑电动车，那电动车都省电。说以前的电动车一天一充，现在3天一充，一点问题没有，电动车都省劲儿。

有位朋友说手机比人都聪明，你不会的他都会，那他不也是我们研究的吗？我感觉有的时候啊，咱们确实我们要正视有些啊机器或者说某

有些软件啊，它确实反应很快，它的大数据的搜索能力比人要强得多，但是人类依然要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为啥呢？那他们都是我们研究出来的。在家庭当中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还是要分清大小王。东子今天说什么呢？某视频平台就是各种包括有购物链接呀、什么生活小妙招啊、家务小工具呀、看着都老实用老解压了，过段时间入了手之后发现就体验过那么一次，然后永久的就搁置了，看着觉得好用有用，但放着还挺占地方，你说说呢？你说的是视频平台？明显是因为手机内存不够大吧你。是，我知道，我这个手机现在也是255,225,2,2,2,5,2,2,8,5,6,2,8,5,7 就是200多那个内存啊，下回买500多的。知识都学杂了，知识都学杂了，小时候跳皮筋那段都想起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大家聊到的是啊，就这个家里啊，实用的有形的一些东西也好，还是说服务也好，还是手机当中的一些软件也好啊，就说这个东西呢，哎，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用的，买了或者说下载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发现说，哎呀，这也没啥用，可是删了吧，扔了吧，还挺舍不得。你的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来聊一聊。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0: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1: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3: 也怕。
1: 怕啥呀？
3: 怕手机没电。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4: 尊享热线6650-8088，
1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6: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6: 还有其他款吗？
1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

0: 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3: 你会发现
2: 快乐多了，
3: 烦恼
2: 就会逃跑。
5: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也经常有朋友在抖音端看到说，哎，这是哪里的直播间呀？这是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但是是河北音乐广播直播间啊，恰逢你看到的这个节目，不放歌，撑死放一首。我们叫午间道啊，这个不是梁朝伟他们那个无间道啊，午间，中午的时候，道就是说话的意思。主要在中午的这个时候啊，大家可能一边做着饭一边吃着饭，跟你聊聊天的这么一个节目，只有一个小时。今天话题来聊一聊啊，就是家里面觉得还比较鸡肋的一些东西，买花钱了，买是买了，嗯，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占地方扔吧，还真舍不得了。三妮下午茶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家里边现在没有什么我特别想扔的东西，因为人呢越老了，你就会发现越来越舍不得扔东西了。虽然家里也看不出来少了啥，就是老公找不着东西的时候他会吼我，现在已经被我扔的也是没脾气了。你到底是舍得扔还是舍不得？有一点啊，我确实觉得还有共鸣，就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舍不得扔东西了。你看见什么都觉得说，哎，万一以后有用呢？而且你有没有见过网上啊，好多那个网友们会把一些废物都给你合理利用了，比如说一些大桶的那种矿泉水瓶子，他给你中间就那么弄一下，那么弄一下啊，再那么弄一下，然后把卫生纸放进去，在厕所里就这么一架，哎，你抽拉什么的特别的方便。还有的就是像这种空桶啊，他把大米放进去保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我妈曾经尝试过把大米放进去保存，依然生虫。所以为此我爸专门在网上挑那种铝制的那种罐子吧，算是大概这么高啊，我可能视频端的朋友大概能看出来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我对这个数据这个东西啊，文字这个数字这个东西啊不是特别敏感，我只会比，我描述不出来它有多少厘米，就大概这么高啊。然后就说这个东西啊全是铝制的，这个材料你把大米放进去绝对不会生虫。朋友们，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吗？我爸爸为了大米不生虫，一共买了6个这样的罐子，花了1000多。我们家甚至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大米。而且最关键的是，放进去之后也生虫了。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想买的东西，你先来告诉告诉我。我不是说这个我放到我的橱窗当中卖啊，我是说我看我爸有没有买过，我给你们避避雷。看到百龙这位朋友说，其实放花椒和大料就不会生虫了。就现在啊，大家跟我说，我告诉你，你怎么地怎么地，你这样你这样你那样那样，你就一定不会。你只要说肯定不会，一定不会，绝对我不信。孩子可有改了，现在啊，不能读名，匿名嘛。说姐好，他说不爱化妆啊，我不爱化妆，家里化妆品还买一堆，可能有些东西都过期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看，但是看到同事们用了好用的化妆品，我还是会买买买，买了还是不用，这是什么毛病吗？这个应该不能算是毛病，因为我。

0: 觉得本质上来讲，挣得多是好事儿。你想一想，如果这回你买了这个什么各种面霜啊、防晒呀、什么这些东西之后，你都吃不起饭了，你肯定不会买。无糖咖啡说了，大米如果放桶里，需要先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天，就不会生虫子了。我说白了，我是一个好奇宝宝，但我现在有点吃不准你们到底，你们没有逗我吧？在这。行了，12:21了，明天见吧啊！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冲
6: 什么呢？
8: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9: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0: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9: 具体该怎么领呢？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9: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0: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1: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1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7: Right here.
18: 我们给你更多。
19: We give you more.
20: More.
19: And more.
16: 最热门。
19: 最新鲜。
18: 最经典。
19: Classic.
1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9: Join us.
21: It's time to get high.
18: 步履不停。
16: 音乐不止。
19: Non-stop.
1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1: More music.

陶喆的一首《小镇姑娘》，在这首歌曲里面可以听得到陶喆很肆意的那一种 R&B 唱腔。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接下来要听到的音乐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

0: 河北蒸汽。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1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0: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17: 音乐 so hot。
1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我不难过、泪海、甲乙丙丁、海与你、琵琶曲、零距离的思念。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分享。今天乐商城就开启了中秋直播，有哪些好物特别适合中秋时节的走亲访友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是乐商城中秋专场直播的日子，我们今天上午从7:30啊开始了一场直播，然后今天晚上呢是5:30啊，一共是全天的两场视频直播，我们多位主持人陪伴大家共同来挑选中秋好物。来说说吧，这次直播也好，或者说我们中秋给大家准备的整个的这些产品也好，我觉得哪些是不容错过的啊。首先来说就是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也到这个季节了啊，你说你送人也好，你自己吃也好，什么东西我们都讲应劲儿的、时令的，对吧？大闸蟹也是9月26号左右马上就要开湖了，阳澄湖，所以这会儿吃大闸蟹，哎呦太好了！您现在买了是蟹卡，比如说您可以在中秋之前，您去送给贵人啊、走亲访友啊发员工福利，是吧？他什么时候想吃，他什么时候提货，提货很方便啊。那蟹卡上有二维码、有电话啊，都可以去这个预约提货，3年之内都是可以的。如果说3年之内没提货，咱还可以给人退款啊，所以特别方便。那如果说您要说这个我想拿着螃蟹去送人也没问题，开了湖之后您就预约，然后您就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您可以拎着螃蟹直接去送人，或者直接自己吃，中秋

0: 家宴啊，就有一个硬菜了。来说说我们这大闸蟹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热门款啊，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十只，价格呢是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两张蟹卡，这个特别合适。我看有朋友直接团购了40-50张，如果您买5张以上啊，您跟我们客服先联系，咱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呢也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年咱们这蟹卡卖得特别好，而且今年的螃蟹的品质啊、产量啊也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我最近在这个很多地方的电梯广告里边，你会发现满眼都是大闸蟹的广告，对吧？然后各个品牌的，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都说自己是大闸蟹，但很少有标注自己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说实话，阳澄湖这几年管控的越来越严了，就是你没有资质，你根本卖不了阳澄湖的大闸蟹。那阳澄湖拢共才多大呀？每年产量就那么多，对吧？所以有一些真的是洗澡蟹哈，有一些它不是阳澄湖的，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依然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每一只大闸蟹那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的。所以咱拍着胸脯跟您说，您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您吃蟹无忧。今天这个蟹卡呢非常合适，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508.5两张的，还有更多的卡型供您挑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老字号的稻香村福满金秋月饼礼盒。哎呦，稻香村的月饼首先做的这包装就好看啊，红金国潮礼盒特别大气，你拎上去串门啊、送礼啊，你就觉得挺好看的啊，很喜庆。然后里面的口味呢，哎，有那种经典的口味，五仁的啊，也有绵密豆沙的、清爽果味的啊，老人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都有啊。很清新，吃起来不腻，而且都是传统老味道。一套啊，这一个礼盒是10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乐商城我们中秋筛选了很多好礼啊，有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茶叶礼盒，全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感谢新华的分享。那今天乐商城开启了中秋直播，大家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下单购买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眼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全国总工会日前公布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石家庄共有4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入选，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河北经贸大学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名，9月18日至9月23日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或学校官网。理想汽车旗下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9 昨晚正式上市，新车仅推出一款 Home 版本，售价为36.98万元。豆包手机昨天开售，512GB 版本售价5999元起，1TB 的版本7499元。该机的最大亮点为 AI 智能体能力，可以跨应用执行叫车、去公司、点咖啡等任务。该款手机发售前，京东预约量突破37万。钟薛高品牌昨天宣布重启，据悉钟薛高首批产品预计将于今年的第4季度上市。据悉食品科普博主陈大成出任钟薛高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近日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源，这里的地下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7: ，Your music never stop。

张震岳蔡健雅合作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这是华语乐坛最成功的改编之一了，保留了齐秦原版副歌的基础上，主歌的部分几乎是全新的创作，然后这首歌曲的影响力也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峰，有很多年轻的听众在他们心中，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张震岳和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接下来就是新歌上线，既然听到了思念是一种病，下面这首歌一定和思念有点关系了。这是一首全新上线的歌曲，名字叫做《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曲呢，出自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在这首歌曲的 title 前面呢，有一个小的标题叫做“颠覆主打”，这是邀请了一位女 rapper 唱了一首国风 R&B。万妮达。

他在收到联名二的邀请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哎，甚至觉得带了一点啊玩笑话。他说：“哈，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会唱歌这件事情了吗？”当最锋利的声音唱起最婉约的思念，来听万妮达来唱一首国风 R&B， 收录在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的颠覆主打《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膏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王菲的一首《我愿意》。那今天听到了思念是一种病，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的第一句又唱着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那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思念。下面的一首歌曲是陈楚生的一首代表作了，这是一首他非常擅长的那种有点阴郁伤感的情歌作品，整首歌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去时光。歌曲当中华丽的钢琴和弦乐透着一种古典式的悲情，据说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首歌曲当中寻觅到自己的影子。来听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0: 哎，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互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关键词给力，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好物。眼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像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会发愁要送什么礼物，既要体面又要走心，不能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好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但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

0: 来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哈、啊，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

0: 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4: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李克勤和周深合作的一首《天下有情人》，这首歌的这个版本呢是公认的神级现场了。李克勤、周深配合非常默契，被网友称作是天作之合。那甚至这个现场版本诞生的时候，让原唱的周华健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说到这两人的缘分，2020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歌》第一季组成了一个情深深组合，而且拿下了最终的当季的总冠军，大家要重新把这两位歌手联系到了一起。那说到李克勤，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那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就有李克勤，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邓玉君等。那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一次可以近距离到现场去感受李克勤这个神级现场很稳定嗓音发挥的机会。那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来扫码赢取门票。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思念嘛。下面的一首歌曲叫《思念》，但是这首歌曲大家听到这个前奏响起呢，就会觉得很熟悉。其实这首歌曲是翻唱自陈淑桦国语经典《梦醒时分》，演唱者是郑秀文，这是他1990年出道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清亮的声线把那种爱逝去却永不复见的遗憾唱得动人，来听郑秀文《思念》。

陈淑桦梦醒时分的粤语版，郑秀文思念。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思念，就是张学友早期国语歌里面非常特别的一首，因为是罗大佑包办了词曲编，所以旋律和歌词当中带着那种很典型的罗氏人文气息。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张学友思念。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上午的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石家庄市2026年第三季度社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将在9月19号到20号进行。石家庄市2026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昨天在石家庄火车站举行。廊坊市消防救援局计划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131名，9月30号之前报名即可，详询消防廊坊消防微信公众号。为满足游客家庭休闲、亲子研学、银发康养等多元的出游需求，衡水市推出了8条湖畔蓝景欢乐游精品旅游路线。酒店集团正集体切入到长租公寓的赛道，华住会已经在 APP 上上建了旅居频道，主推旗下的成家公寓月租房源，北上广最低月租1500元起，主打拎包入住。锦江酒店近期推出了图灵、灵居两大品牌，分别瞄准企业员工宿舍和单身群体。最后，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14:06了，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开场的乐随心动，下午2点钟到4点钟陪你一起来听歌。你好啊，我是圆圆。刚刚郁可唯跟林凡合唱的这首《听你说》，像是两个女生窝在沙发里的轻声对谈，从努力生活、分享荣耀、难过时借你肩膀这些日常的细碎的场景切入，把闺蜜之间不用刻意维系的默契唱得格外动人。两个人都用了最松弛的演唱来传递出了最真实的陪伴感。那你的身旁是不是也有这种虽然没有常常联络，但是依旧愿意坐下来听你碎碎念的老朋友呢？阿牛的老朋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最初听到林忆莲的这首《伤痕》，感受到的满是伤感。多年之后，在历经了从失恋到治愈的过程之后再听，也能够听得出这首旋律当中的一丝释然了。林忆莲的演唱温婉又带着韧劲儿，把从沉溺伤痛然后到清醒释怀的过程层层的铺展开，从为情困磨折了灵魂的挣扎，到该爱就爱该恨就恨的自我宣告，最终落脚在了要为自己保留几分的觉醒。没有沉溺于悲伤，反倒是陪着听歌的人一起想明白了自己最想要在感情当中收获什么这样的问题。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一起吃苦的幸福，周华健。

0: 14:26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乐商城开启了中秋的直播，有哪些好物适合走亲访友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是乐商城中秋专场直播的日子，我们今天上午从7:30啊开始了一场直播，然后今天晚上呢是5:30啊，一共是全天的两场视频直播，我们多位主持人陪伴大家共同来挑选中秋好物。来说说吧，这次直播也好，或者说我们中秋给大家准备的整个的这些产品也好，我觉得哪些是不容错过的啊。首先来说就是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也到这个季节了，你说你送人也好，你自己吃也好，什么东西我们都讲应劲儿的、时令的，对吧？大闸蟹也是9月26号左右马上就要开湖了，阳澄湖，所以这会儿吃大闸蟹，哎呦太好了。您现在买了是蟹卡，比如说您可以在中秋之前您去送给贵人啊、走亲访友啊发员工福利，是吧？他什么时候想吃，他什么时候提货，提货很方便啊，那蟹卡上有二维码、有电话啊，都可以去这个预约提货，3年之内都是可以的。哎，如果说3年之内没提货，咱还可以给人退款啊，所以特别方便。那如果说您要说这个我想拿着螃蟹去送人也没问题，开了湖之后您就预约，然后您就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您可以拎着螃蟹直接去送人，或者直接自己吃中秋家宴啊，就有一个硬菜了。来说说我们这大闸蟹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热门款啊，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价格呢是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两张蟹卡，这个特别合适。我看有朋友直接团购了40-50张，如果您买5张以上啊，您跟我们客服先联系，咱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呢也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年咱们这蟹卡卖得特别好，而且今年的螃蟹的品质啊、产量啊也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我最近在这个很多地方的电梯广告里边，你会发现满眼都是大闸蟹的广告，对吧？然后各个品牌的，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都说自己是大闸蟹，但很少有标注自己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说实话，阳澄湖这几年管控的越来越严了，就是你没有资质，你根本卖不了阳澄湖的大闸蟹。那阳澄湖拢共才多大呀？每年产量就那么多，对吧？所以有一些真的是洗澡蟹哈，有一些它不是阳澄湖的，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依然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每一只大闸蟹那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的，所以咱拍着胸脯跟您说，您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您吃蟹无忧。今天这个蟹卡呢非常合适，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508.5元两张的，还有更多的卡型供您挑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老字号的稻香村福满金秋月饼礼盒。哎呦，稻香村的月饼首先做的这包装就好看啊，红金国潮礼盒特别大气，你拎上去串门啊、送礼啊，你就觉得挺好看的啊，很喜庆。然后里面的口味呢，哎，有那种经典的口味，五仁的啊，也有绵密豆沙的、清爽果味的啊，老人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都有啊。很清新，吃起来不腻，而且都是传统老味道。一套啊，这一个礼盒是10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乐商城我们中秋筛选了很多好礼啊，有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茶叶礼盒，全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生成，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阿黛尔在公告牌上的首支冠军单曲，21岁的阿黛尔无比惊艳。沧桑沙哑的嗓音充满了愤怒、复仇、心碎、自我反省的情绪，让人清晰地感受到阿黛尔对于爱情破碎的挣扎和心碎。Adele, Rolling in the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好物推荐时间，那今天我们的乐商城市开启了中秋的直播，有哪些好物适合走亲访友呢？马上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是乐商城中秋专场直播的日子，我们今天上午从7:30啊开始了一场直播，然后今天晚上呢是5:30啊，一共是全天的2场视频直播，我们多位主持人陪伴大家共同来挑选中秋好物。来说说吧，这次直播也好，或者说我们中秋给大家准备的整个的这些产品也好，我觉得哪些是不容错过的啊。首先来说就是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也到这个季节了，你说你送人也好，你自己吃也好，什么东西我们都讲应劲儿的、时令的，对吧？大闸蟹也是9月26号左右马上就要开湖了，阳澄湖，所以这会儿吃大闸蟹，哎呦太好了。您现在买了是蟹卡，比如说您可以在中秋之前您去送给贵人啊、走亲访友啊发员工福利，是吧？他什么时候想吃，他什么时候提货，提货很方便啊，那蟹卡上有2维码、有电话啊，都可以去这个预约提货，3年之内都是可以的。如果说3年之内没提货，咱还可以给人退款啊，所以特别方便。那如果说您要说这个我想拿着螃蟹去送人也没问题，开了湖之后您就预约，然后您就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您可以拎着螃蟹直接去送人，或者直接自己吃中秋家宴啊，就有一个硬菜了。来说说我们这大闸蟹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热门款啊，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价格呢是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块，2张蟹卡，这个特别合适。我看有朋友直接团购了40-50张，如果您买5张以上啊，您跟我们客服先联系，咱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呢也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年咱们这蟹卡卖得特别好，而且今年的螃蟹的品质啊、产量啊也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我最近在这个很多地方的电梯广告里边，你会发现满眼都是大闸蟹的广告，对吧？然后各个品牌的，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都说自己是大闸蟹，但很少有标注自己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说实话，阳澄湖这几年管控的越来越严了，就是你没有资质，你根本卖不了阳澄湖的大闸蟹。那阳澄湖拢共才多大呀？每年产量就那么多，对吧？所以有一些真的是洗澡蟹哈，有一些它不是阳澄湖的，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依然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每一只大闸蟹那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的，所以咱拍着胸脯跟您说，您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您吃蟹无忧。今天这个蟹卡呢非常合适，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508.5块2张的，还有更多的卡型供您挑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老字号的稻香村福满金秋月饼礼盒。哎呦，稻香村的月饼首先做的这包装就好看啊，红金国潮礼盒特别大气，你拎上去串门啊、送礼啊，你就觉得挺好看的啊，很喜庆。然后里面的口味呢，有那种经典的口味，5仁的啊，也有绵密豆沙的、清爽果味的啊，老人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都有啊。很清新，吃起来不腻，而且都是传统老味道。一套啊，这一个礼盒是10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乐商城我们中秋筛选了很多好礼啊，有白酒礼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

0: 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周传雄的这首《青花》把东方人独有的信物式浪漫写进了流行的旋律里。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旧物件吧，它可能是一枚不起眼的吊坠，又或者是一张泛黄的车票，就像是歌里那枚青花的信物一样，明明不再是具有太多现实的价值的，却怎么也舍不得丢。就像是那些我们早就以为忘干净的执念，多年之后依旧安安静静的藏在回忆的纹路里，陪着我们一年又一年。时间来到了15:52，那今天的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16: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分享到，在今年整个正定的改善市场啊，有一个项目热度一直特别稳，然后口碑也是在持续领跑的新项目，就是铲头新乐府。最近也有很多听众在私信说想等这个新乐府的洋房新品，今天呢我们终于是给大家带来这个项目了，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新乐府项目的品鉴官刘朝霞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带给大家第一时间的最新的消息，来解锁到洋房全新组团的一个上新利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欢迎刘朝霞，欢迎您，欢迎我们的嘉宾。
1: 对，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乐府的置业顾问，我是刘朝霞，很高兴来到咱们102.4直播间。
0: 因为这是一个新项目嘛，然后呢可能大家对于它的了解还不足够多，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来详细的阐述一下它的项目优势所在。包括这个我们也说到了，它是在正定的这个一个新的项目，那它的具体楼盘的坐落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呢？
1: 对，我们楼盘位置的话是在整个正定新区最核心的一个位置，它是在园博园西门正对过的一个位置。
0: 园博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去逛过哈，那边绿化也肯定特别好，所以整个的话周围的环境配套设施应该也是不错的吧。
1: 对，而且的话你看这次的话就是我们在预计的话是在周六，然后要加推这个洋房，这也是咱整个正定稀缺的一个公园洋房，它终于等来了。我们预计的话要加推的是咱们洋房中间这个位置12号楼，而且的话它全部都是大落地窗纯改善的这种洋房平数产品。因为洋房我们这次加推的产品不光是在整个正定新区，不管是从位置还有户型还有产品来说的话，都是咱们整个区域中相对说比较稀缺的一个产品。所以说现在人们的话对咱们新乐府洋房的话就是市场关注度相对说也是特别高的。
0: 所以其实它主推的是一个洋房。
1: 对，因为项目的话是一个改善型一个社区。
0: 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到比如说关于价格呀、户型啊，包括我们上新有给到什么样的优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都会来详细跟大家来解释哈。当然我们也说到了，既然是一个重磅推出的新项目，而且最近的热度特别高，可以说是这个正定改善最大的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份惊喜了。也有很多朋友说想了解一下，那这次上新它的项目的核心亮点是都有哪些呢？
1: 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话首先的话这个项目的话打造是一个稀缺性。因为咱们都知道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然后开发一块少一块，然后这个项目的位置的话，首先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再有的话它周边的配套相对说也是比较齐全的。首先咱们项目对面的话就是占地1200亩的一个河北省园博园，相对说咱们家门口一个大公园了。
0: 是家门口是这个大公园。
1: 另外的话在咱们项目的话基本上就是1公里以内的话，你像有河北省园博园呀、商务中心呀、就是北国超市、宝华广场，包括省二院、一中雅俊校区等等，这些配套都是围绕咱们在1公里范围之内。
0: 学校啊，然后包括你购物啊，包括这个
1: 医疗
0: 全部资源都很齐全哈。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资源也好，位置也好，其实都是它的亮点所在。
1: 对，
0: 包括户型上呢，户型上有没有什么一些跟大家来分享的？
1: 户型上的话，因为咱们现在的话，因为现在人们买房子比较关心这个新规。现在的话就是新规的话，咱们都知道这个低公摊高得房率。尤其是咱们新乐府的话，就是部分户型的话，它这个公摊可以高达94%以上。就是同样的一个建筑面积，我们的项目的话，相对说可得到的实用空间相对说更多一些。这样的话，相对说咱们购房者买房子，它性价比相对说直接拿
0: 满。对，大家选房子肯定都愿意选公摊面积小一点的哈。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哈，大家如果说想要随时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新乐府的一些户型啊、价格呀，包括我们这个上新有什么样的优惠，您也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来了解一下。直接来拨打我们售楼处的电话，请您说一下呢。
1: 电话的话就是88767777，也可以直接加我微信，156-1211-3295。
0: 156
1: 12111-3295。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问一问啊。今天给大家主要是推荐到的是新乐府啊，主打的是我们这个洋房的这个项目啊。您如果说最近有一些购置的计划，对洋房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直接提问就可以了。先来听一首歌，稍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7: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9: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新乐府项目的品鉴官刘朝霞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个我们正定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洋房新品项目啊，也带大家第一时间来解锁一下洋房全新组团的一些上新利好。再次欢迎我们的朝霞，欢迎。
9: 感谢大家。
19: 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项目哈，其实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稀缺性，其实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坐落在正定，整个的这个，比如说它的各种配套哈，绿化也好，包括教育资源也好，医疗资源也好，包括周围的这些购物啊，什么交通啊，都非常的便利哈。接下来我们也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其实关于生态方面，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到的一个很突出的优势，因为它紧邻着这个园博园。
5: 对对对，
19: 嗯，就是大家现在买房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会关注到，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区周围

0: 啊，它有没有一些这个城市公园是吧？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家门口守着一个公园的话，啊，出门就是家里有宠物的朋友啊，去这个草坪上跑一跑，包括遛娃呀，还有我们就是平时露个营啊什么的，觉得特别的会很方便，嗯，所以其实这个项目当中也会有这样的很大的一个这个生态方面的优势在。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区别的话，相对说也是非常
0: 的，区别也很大。对，
1: 因为咱们普通城市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园的话，基本上都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小区这个附近的话有个公园，但是的话，咱们这个项目的话，旁边就是1200亩的一个河北省园博园。
0: 嗯，
1: 园博园的话是一个城市级别的一个生态配套。
0: 对，
1: 嗯，
0: 这和我们平时的这城市小公园可差别
1: 对
0: 很大了。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小区的正门就是开在园博园大街上边。嗯，
0: 过个马路的事儿。
1: 对，之前园博园的话是只有东门开放，
0: 嗯，
1: 我们项目的话是去年五一开的盘，
0: 嗯，
1: 然后看盘以后的话，东西南北四个门全开了，可见咱们开发商的一个实力，还有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
0: 是，
1: 另外的话，从咱们项目的一个正门到园博园，真是也就是一路之隔，而且的话，这种的话，相对说，在整个正定新区来说的话，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嗯，其实现在很多小区都会有一些公园的景观在啊。
1: 嗯。
0: 但是就是如果说家门口守着园博园这样量级的一个公园的话，这个生活质感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对对对，而且的话，你像新源府项目的话，是园博园旁边唯一在售的洋房社区，相对说，在整个正定新区来说也是非常稀缺的。
0: 嗯。
1: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即将要加推的这个洋房产品本身的话。洋房大家都知道嘛，相对说楼层比较低，然后密度低，另外的话它视野相对说比较通透，
0: 嗯，
1: 而且的话这次加推的洋房的话又是整个社区最核心的一个位置，
0: 嗯，
1: 所以说核心位置的话，大家居住起来不管是采光呀、视野呀，还是通风效果等等都是特别好的。
0: 嗯，那除了这个生态优势之外呢，这个我相信改善家庭比较在意的就是教育资源的一个配置了。嗯，咱们项目的这个现在学校配套也都是非常成熟了吧？
1: 嗯，对，因为现在人们买房的话，就是更多的话就关注孩子的一个教育问题。
0: 嗯，
1: 然后新月府的教育的话，它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兑现的。
0: 嗯，
1: 然后我们项目的话，就是对口的话是石家庄一中雅俊校区。嗯，它是小学加初中9年一贯制的。
0: 嗯，
1: 然后也是长区的学籍，中考分。另外的话，它有中考分配生的这个政策，对咱们孩子未来升学的话，
0: 嗯，
1: 相对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0: 嗯，
1: 你像一中雅俊校区的话，它这个师资力量管理，就是管理还有教育体系都是咱们一中本部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嗯，而且的话，这个学校其实它已经投入使用好几年了。而且的话，这个教学相对说也是非常成熟的。
0: 嗯，
1: 你像咱们新月府业主的话，你像有一大部分子女的话，这个也已经成功的入学了。
0: 嗯，
1: 相对说咱们这个学校的话，它也是实打实的兑现的。
0: 嗯，9年一贯制的小学还有初中名校哈。
1: 嗯，
0: 包括咱们社区内部的话也是有自带幼儿园的。
1: 对，我们小区的话就是方便咱们业主的话就是对这个低幼儿的一个这个配套吧。
0: 嗯，
1: 咱们小区的话自建了一个6班制的幼儿园。
0: 嗯，
1: 这样的话咱们业主的孩子的话可以享受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一站式一个教育体系。
0: 嗯，
1: 家门口相对说就可以满足，因为咱们买洋房的这些客户本身他就是考虑是长期居住的。
0: 对，
1: 就相对说一步到位。
0: 嗯，
1: 所以说新月府项目的话它是真正做到了环境顶配，另外的话加上教育顶配，这也是咱们好多这个高知客群然后选择咱们新月府的一个关键。
0: 嗯，是的，我们也欢迎各种改善家庭啊，如果说您想要了解一些关于洋房的项目，可以详细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新月府这个项目啊，这也是我们在今年在正定改善市场新推出的一个热度很高，然后呢口碑也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新项目啊。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售楼处的电话，您可以来说一下电话。
1: 对，我们售楼部电话的话是88767777。
0: 嗯，
1: 88767777。
0: 嗯，或者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哈。
1: 对，也可以直接添加刘朝霞的微信，156-1211-3295。156-1211-3295。
0: 对，或者说如果说您觉得就是因为去正定的话这个交通啊也都很方便，到市区也很近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我们的售楼处来详细咨询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的。 售楼处的地址您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吧。
1: 对，售楼部的位置的话是在这个园博园大街和东关路交叉口，西北角。咱们市区的客户的话，你可以走这个复兴大街，基本上长安区跟裕华区的客户开车基本上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另外的话就是坐地铁的话，你可以到坐地铁一号线到园博园地铁口下车，往西走大概800米左右就到了。
0: 行，直接找到我们新乐府的售楼处，您也可以到实地去看一看，详细了解一下哈，关于我们的户型啊，包括价格呀，您想了解的周围配套资源也都可以现场去考察一下。来，先来听一首歌吧，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

0: 热线6650-8088。胭脂屋。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那今天我们乐商城呢是开启了中秋直播，在商城当中都有哪些好物非常适合走亲访友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是乐商城中秋专场直播的日子，我们今天上午从7:30啊开始了一场直播，然后今天晚上呢是5:30啊，一共是全天的两场视频直播，我们多位主持人陪伴大家共同来挑选中秋好物。来说说吧，这次直播也好，或者说我们中秋给大家准备的整个的这些产品也好，我觉得哪些是不容错过的啊。首先来说就是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也到这个季节了，你说你送人也好，你自己吃也好，什么东西我们都讲应劲儿的、时令的，对吧？大闸蟹也是9月26号左右马上就要开湖了，阳澄湖，所以这会儿吃大闸蟹，哎呦太好了。您现在买了是蟹卡，比如说您可以在中秋之前您去送给贵人啊、走亲访友啊发员工福利，是吧？他什么时候想吃，他什么时候提货，提货很方便啊，那蟹卡上有二维码、有电话啊，都可以去这个预约提货，3年之内都是可以的。如果说3年之内没提货，咱还可以给人退款啊，所以特别方便。那如果说您要说这个我想拿着螃蟹去送人也没问题，开了湖之后您就预约，然后您就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您可以拎着螃蟹直接去送人，或者直接自己吃中秋家宴啊，就有一个硬菜了。来说说我们这大闸蟹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热门款啊，1688型的精品金标蟹10只，价格呢是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块，两张蟹卡，这个特别合适。我看有朋友直接团购了40-50张，如果您买5张以上啊，您跟我们客服先联系，咱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呢也支持同城自提，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年咱们这蟹卡卖得特别好，而且今年的螃蟹的品质啊、产量啊也都非常好。其实说实话，我最近在这个很多地方的电梯广告里边，你会发现满眼都是大闸蟹的广告，对吧？然后各个品牌的，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都说自己是大闸蟹，但很少有标注自己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说实话，阳澄湖这几年管控的越来越严了，就是你没有资质，你根本卖不了阳澄湖的大闸蟹。那阳澄湖拢共才多大呀？每年产量就那么多，对吧？所以有一些真的是洗澡蟹哈，有一些它不是阳澄湖的，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依然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的，每一只大闸蟹那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的，所以咱拍着胸脯跟您说，您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您吃蟹无忧。今天这个蟹卡呢非常合适，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508.5块两张的，还有更多的卡型供您挑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老字号的稻香村福满金秋月饼礼盒。哎呦，稻香村的月饼首先做的这包装就好看啊，红金国潮礼盒特别大气，你拎上去串门啊、送礼啊，你就觉得挺好看的啊，很喜庆。然后里面的口味呢，有那种经典的口味，五仁的啊，也有绵密豆沙的、清爽果味的啊，老人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都有啊。很清新，吃起来不腻，而且都是传统老味道。一套啊，这一个礼盒是10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乐商城我们中秋筛选了很多好礼啊，有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茶叶礼盒，全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到最近热度特别稳，然后口碑也特别好的一个新项目，就是铲头新乐府。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新乐府项目的品鉴官刘朝霞来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洋房新品。那也来重点聊一聊产品啊，上次就是这次上新的这个洋房户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您说这个户型上面也是非常有亮点的，说这个尺度特别的震撼，而且呢它的得房率也很高，刚才也说到这公摊面积小，就是具体它都有哪些优势，再给我们展开分享一下可以吗？
1: 嗯，好的。因为新规洋房的话，因为它最大的好处的话就是不浪费面积，然后空间舒适感相对说更优一些。因为现在大家市场上的话都比较关注这个得房率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新乐府的话，它这个得房率的话是高达94%，然后公摊的话几乎做到了非常这个优质化。因为它这块的话就是空间的话基本上是零浪费的。同样的一个建筑面积的话，就是我们实用空间相对说要超出很多。你像我们这儿洋房的话，有这个一梯两户的，就是电梯双开门，家家户户的话门口都有个6到8平一个入户花园的一个位置。你像有的户型的话，比如说147的，还有285平的，它是真正做到了一梯一户。就相对说一层一户这种洋房户型的话，这种产品的话居住舒适度也是非常高的，
0: 大大提高了哈。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也很亮眼，它给到的都是豪宅的标准。这个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对， 对， 对，因为我们这次打造的是一个洋房主打的一个，就是一个宽敬的一个生活。然后你比如说我们这儿户型的话，就是最大是23米南向的一个面宽，然后全部都是落地窗，这样的话咱们采光视野也是非常通透的。另外我们洋房的话是在中间，中间的话它这个楼间距相对说也是超宽的。然后部分户型的话它可以做到270度环目观景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咱们居住起来的话就是室内是非常亮堂的。然后视野往外看的话是非常开阔的。咱们居住在洋房里边的话，相对说空间不感觉到任何压抑。
0: 对。
1: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你像我们139的这个洋房的话，它那个客厅开间的话可以达到6米65，对标的是咱们市场上145的一个行业标准。然后的话它是中开厅双仰卧的一个户型设计。再有的话你像285平的这种户型的话，就是餐厅跟客厅直接挑空是6米6。六米六的话在整个石家庄市区来说，这种户型相对说也是比较罕见的。再有的话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独立电梯厅，比如说一梯一户、一梯两户电梯双开门的，然后家家户户这个入户门厅的这种产品的话，相对说也是一个标配的一个项目。
0: 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整个感觉它的采光会更好，视野更好，然后格局更大。
1: 对，
0: 就大家居住起来体验肯定是直线上升哈，体验感。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居住就是买这种洋房的话，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一个洋房，它相对于说是真正的一个第四代，就是宽木居住的一个体验。
0: 完全体验升级了，这个肯定是非常打动就是改善人群的。就大家现在买房的话，可能也不仅仅说只关注说这个房子面积有多大，其实更多的大家也会关注到一些细节的，比如说通透感啊，它的一些采光啊，空间就是居住起来的给到大家的一些舒适度体验感。所以说这次的我们的这个改善型的户型可以说是完全踩中了高端改善的一个需求。
1: 对，而且我们洋房的话，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它是一个改善型的一个社区。尤其是洋房它这个面积段的话是139的30。147还有183的40。另外的话还有285平的，这是咱们最大的面积。
0: 四种选择哈。
1: 对。而且的话就是我们这种面积段的话也是非常就是给咱们高阶改善家庭的满足，咱们高阶改善家庭的一个需要。而且这边的话尤其是洋房的业主，他大部分的话都是公职啊、高校啊，或者是医疗等等这些高知的一个客群。所以说洋房这客群的话相对说邻里之间的话就是氛围相对说比较简单同频。整体的话就是质素相对说整体都非常高，而且的话后期居住起来的话就是舒适度包括空间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洋房的它的一个户型，可以看出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到更多的信息，这是我们的在正定片区新

落地的这样一个新悦府洋房的这样一个新项目哈、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到，比如说关于户型、关于价格，刚刚我们提到的各种优势方面，您想要去实地考察一下，都想了解一下，或者上新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给到大家？大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售楼处的电话，电话是03118876777。88767777，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到访我们新悦府售楼处的这个所在地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1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9: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0: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来见。
14: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了铲头新乐府这样的一个抢手的新项目哈。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到这个为什么新乐府每次加推上新都非常的抢手，它的优势确实是非常的明显。这个园博园的生态，包括名校加持，还有超高的得房率，包括我们说到的极宽幕的这种豪宅的尺寸，还有一个这种高知的圈层，而且是它是今年买明年就可以住的准现房，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全优红盘哈。
15: 对，而且新乐府的话，洋房它是面积段的话是139到285平，极宽厚的户型、
14: 选择很多。
15: 对，而且我们马上要加推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是12号楼，所以说也是今年非常稀缺的洋房一次加推了。
14: 嗯，
15: 所以说买洋房的客户的话，不管是改善还是长期居住，这都是一步到位的一个终极的选择。
14: 嗯，
15: 而且目前我们项目的话，
14: 施工状态怎么样？
15: 就是施工进度相对是非常快的。
14: 嗯，
15: 然后外立面的话已经在全速施工。
14: 嗯，
15: 然后预计的话是今年10月份就能实现全部的一个实景呈现了。
14: 嗯，
15: 真正实现了今年买明年住的一个效果。
14: 嗯，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现场来去看一看哈，实际考察一下，我们去感受一下这种质感。但是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到更多的关于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户型啊、价格呀，包括上新给到大家什么样的福利，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售楼处的电话03118876777，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到访我们新乐府的这个售楼处，您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一下。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我们的项目品鉴官的到来，也谢谢您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5: 嗯，拜拜，谢谢大家。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
7: 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各地以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开展上门服务为抓手，把精准化、暖心化的养老服务送到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家中。
3: 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赋百景接榜挂帅工作，推动大模型在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应用。
2: 雄安新区应急管理局公开招聘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技术检查员4名，9月20号之前登录雄才招考网可以进行报名。
3: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的全国餐饮收入是37366亿元，同比增长2.4%，但是增速逐季是放缓的节奏。上市餐企的业绩呢显著分化，百胜中国、达美乐中国等保持增长，而九毛九、呷哺呷哺这个上半年的营收是分别下滑了13.2%和23.1%。
2: 再来关注恒大汽车今天披露中期业绩公告，集团已经完成了退出汽车制造，向轻资产业务模式来转型，转型后主要开展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该业务上半年已经产生收入873万元。
3: 再来关注到一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至七月新经济行业十大工种当中，销售类 AI 岗位的薪资溢价最高，达到27.8%，平均的月薪呢是42817元。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个别地点是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
1: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种。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另外呢，今天其实从早晨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见过面了。
1: 是
0: 啊，早晨7:30，这是我们中秋专场的直播。
1: 对，
0: 早间是我和思达，我们大橙子组合，傍晚还有半个小时，在17:30会由麦迪和心远和大家一起在直播间见面。
1: 对，
0: 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地心引力组合。稍后的时间各位可以去直播间来跟他们聊聊天啊，互动互动，尤其是今天上午大家有什么东西想买没买到的，
1: 对，
0: 稍后的还有机会，
1: 马上不要错过了。
0: 5:30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1: 是是是，
0: 好像一到9月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品会和大家见面，比如说每年到这个时候的各种的新款手机，前段时间不是小米啊、华为啊、苹果啊相继是推出了新版手机，而且在昨天的时候还看到说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其实之前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有过一段时间说豆包手机，但是出来一段时间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呢是真的是搭载了这个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努比亚这款叫做 Navi X Ultra 正式开售。
1: 这个手机依托新推出的屏幕自动化的一个操作声明协议，30天的规则公示机制啊，记者体验之后呢，发现说现阶段用语音操作这个 agent， 优先是覆盖字节跳动旗下的这个产品，可调用这个字节全系列的产品，
0: 对，
1: 也可以使用曹操出行等少量的第三方应用，
0: 对。
1: 那么有记者呢就给这个豆包 AI 手机下达说，你帮我点一杯咖啡这样的一个命令之后，这淘宝。

0: 闪购啊，或者京东啊等这些外部的电商 APP 是暂不支持相关操作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没成功呗，是吧？
1: 对
0: 啊，豆包呢建议通过这个抖音服务进行下单。这款手机呢说一共有黑、粉、白、蓝这四种的这个配色，价格方面呢我们看到是512G 的是有两个定价，分别是5999和6499，
1: 嗯，
0: 一 TB 的定价是在7499。
1: 说到这个豆包手机，它是支持本地数据检索，就是你在授权之后，豆包手机助手是可以它自动调取你手机本地的信息，
0: 嗯，
1: 用户呢是可以用这个自然语言来搜索相册呀、短信呀、便签、录音啊、联系人、日历等等等的一些内容。
0: 嗯，
1: 我之前看的啊，就是不完全了解啊，我了解的是比较片面的，就用大白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跟这个豆包手机，你跟他说一声，你帮我朋友圈里今天所有的好友，你给我微信打开，你给我点个赞，或者说是
0: 可以吗？
1: 或者说是你比如说是这个公众号，哪篇公众号或者说什么几点发的，你帮我把它给转发到朋友圈，他就会给你操作。你去获得了你的授权之后，它跟现在这个豆包不一样，现在这个豆包就是它更多的时候相当于一个百度，帮百度用，或者说更智能的一个跟你交互比较叫什么，互动感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但是豆包手机相当于这款手机它整个就支持你给它发布命令，它帮你去比如说点个这个点个那个买个这个送个那个，
0: 嗯，
1: 就可以这样。但是这也是目前流出来的一些消息，
0: 对，
1: 具体来看
0: 还得实际使用操作。
1: 哎，具体来看，哪位朋友你入手了豆包手机，
0: 哎，
1: 你跟我们来说说。
0: 是，
1: 最近呢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新机型，苹果不是前段时间还推出了首款的折叠屏的手机吗？
0: 嗯，
1: 网上还看到了各种的一些图，
0: 嗯，
1: 大家也说到，哎呀，换手机，
0: 嗯，
1: 你要说现在换个手机，你会感觉这个价格哈，
0: 嗯，
1: 它不比一个电脑便宜。
0: 而且真的好像发现手机是越来越贵了。
1: 哦，对，
0: 是吧？
1: 与其这么来说
0: 的
1: 话，你想，你换个手机壳，贴张新膜，你再换个壁纸，有条件的你再换个主题，
0: 再有条件的咱们弄个那什么那个挂坠什么。
1: 哎，你再有精力的呢，你把你手机里边这个排版，你重新给它排布一下。这不就当新手机用吗？
0: 是是是。
1: 而且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如果说用了同一个品牌某一种型号的手机用了时间久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买个新手机它只是样子新了，
0: 对，
1: 你实际上的这个感受我觉得差别不是特别大。
0: 对，而且所谓的一些真的有那么好使的一些功能，咱们真的是开发的不足十分之一，冰山一角吧。
1: 对，
0: 而且咱们实际的使用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能够用到那些所谓高端的，特别好用的那些功能也是少之又少
1: 啊。你的手机是去年换的对吧？
0: 是吗？我都不记得。
1: 你这话好像跟我给你买的似的。
0: 我手机啥时候换？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1: 对呀，啊，咱俩聊过这个事儿，去年的这个时间，
0: 哦，
1: 咱俩聊过。
0: 哦，
1: 我的手机是前年换的。
0: 哦，
1: 算了，你也不知道。
0: 对，
1: 就是，但是我距离这个，我现在用这个手机和我上一个的手机中间这个用的时间大概有4年的时间。
0: 是，那真的取决于就是你媳妇儿这确定自己要自己该自己换了，
1: 哎，
0: 然后她把她这个现在用剩下的退给
1: 你。
0: 你
1: 懂我？
0: 对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近就撺掇着我媳妇儿说，媳妇儿，这手机这么最新款的，
0: 哦，
1: 你不换一个呀？她换一个，我就可以用上她的了吗？所以想问问大家，您上次换手机是什么时候？
0: 嗯，
1: 你现在如果让换手机的话，你最看重它的一个什么功能？
0: 哎，
1: 就是如果是你的话，让你再比如说有条件换个手机，
0: 嗯，
1: 有条件换个手机，咱一直有条件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就是，要换手机了，换手机了，你比较看重它的什么功能呢？在哪方面上你是愿意给他多花点钱的？
0: 哇，这么浮夸一人，当然是看中他的牙质了。
1: 牙质，
0: 对吧？他里边的内在的，别人是不关心的。
1: 牙质得高
0: 啊，当然了。
1: 那我跟你说，你就画个新手机壳，你然后我得给你弄放个那新壁纸。
0: 但是我这手机壳非常浮夸。
1: 你这手机壳是挺浮夸的，
0: 是吧？一看我这手机壳就是，
1: 你别说，一看这手机壳就挺配你，还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上次你换手机是什么时候？其实最近在追一些老剧，
0: 嗯，
1: 前段时间不是也说嘛，我最近追的包括有什么《家的 N 次方》，
0: 哦，
1: 包括现在的一些，现代都市偶像剧，他演的也未必是现在这个时候的
0: 事。当然了，
1: 他可能是2013年，
0: 对对对，
1: 或者说2008年那么一个时间段，
0: 嗯，
1: 人家就是很多道具用的。

0: 就特别的一看就是用了新的、
1: 嗯、
0: 那个时候的手机、
1: 嗯、
0: 机型
1: 对对
0: 包括一些我们了解到的经典款、
1: 哎、
0: 诺基亚呀、啊、索爱呀、啊、
1: 哎呦索爱索尼爱立信我知道当时我是上学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有一个用那种白什么红橙相间的那个哎呦给我羡慕坏了
0: 不是那不是红白相间的吗
1: 对啊就是有
0: 红白
1: 红白
0: 我也有印象哎、
1: 哦、然后好像也有什么橙的那种配色
0: 你那个手机多少钱那时候
1: 他家怎么得个哎那时候两三千
0: 那么贵吗
1: 对那个时候两三千就觉得好贵了
0: 哇哦、嗯、再来说说吧
1: 说我这个手机能听音乐
0: 哎那个时候都
1: 音乐
0: 手
1: 机
0: 还有叫美图手机
1: 哎对
0: 专门手机就是给你
1: 拍照用的
0: 这个美图手机是不是就类似于现在的豆包手机时下最时髦的某一款 APP 给它单门的做出来一款手机、
1: 啊啊、
0: 以这个为功能为主打的、
1: 嗯、
0: 大家来说说吧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换手机那肯定记得那都忘了是什么时候、
1: 嗯、
0: 如果让你再换一部手机你最看重它的什么功能、
1: 嗯、
0: 续航电池存储空间、
1: 哎、
0: 还是拍照好不好看
1: 还是因为牙齿
0: 啊牙齿这首歌呢来自马赛克乐队叫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来吧，欢迎各位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你上次换手机什么时候，如果让你再换的话比较看重它什么功能。我前年换的手机嘛，我打开手机那个电池我看了一眼，我现在就已经70%多了。
1: 哦，电池的那种健康程度。
0: 健康程度。
1: 那应该是得需要维修了吧。
0: 还真是。
1: 是啊、
0: 我这儿写着
1: 维修。
0: 维修两个字儿。
1: 这是非常正当的理由去跟你媳妇儿说我该换个手机了。
0: 不，我是非常正当的理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你该换手机了。我现在70%多，但是我觉得我媳妇会跟我讲说，那咱们去换块电池去。
1: 哎，我跟你说，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但你要说，你要换块电池，原装电池得多少钱？
0: 你知道？
1: 而且一拆机之后，这个机子它就不值钱了。
0: 你知道现在咱俩这在大声密谋，他在车上也能听到吗？
1: 这种事儿能拿到台面上桌面上来说，这说明这就不叫密谋，事实，知道吧？
0: 哦、
1: 确实这么回事。听见了吗？啊，露露，听见了。实话说，我上次换这个手机，就是因为我的电池电量的，
0: 是吗？
1: 到88%的时候，我就已经换了手机了。
0: 啊！
1: 听见了吗，露露？他那个手机都70%多了，该给他换一个了啊！
0: 也不用人家，我说话都哆嗦了，你别整。但是现在
1: 你要换一个新手机，它可以就是以旧换新嘛，
0: 以旧换新，
1: 你可以折价嘛。
0: 哎，你别跟我说了，行不行？
1: 我说的是我的亲身经历。
0: 哦哦，
1: 我这手机换的时候，当时就是因为这样，人说上来就问说你这个手机拆机过没有？
0: 嗯，
1: 换没换过电池？
0: 嗯，
1: 是吧？有没有进行过维修？
0: 嗯，
1: 说没有，就是一直自己用来着。然后呢，你还能稍微的就是折的价能高一点，然后你再添点钱，你换一个新款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0: 不，我上一次我的那个手机我要换的时候，
1: 嗯。
0: 折新我都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了，就是他也换不了多少几个机
1: 子。明白了，
0: 就是现在这不直播着的这个手机。
1: 就这个呀啊！
0: 这不就在这儿了吗？这不就。彬彬安安说，我现在手机是 OPPO 的，也是用了好几年了，拍照啊流畅性什么的都觉得还挺好用的，没打算换。
1: 嗯
0: 嗯，
1: 对。时间煮酒说，还记得我的第一部手机是红白诺基亚5300。
0: 哦，
1: 高中的时候没有很多零花钱买这个手机，就花了几百买了一台二手的。
0: 嗯，
1: 但你别说呀，当时觉得二手的用的也挺香的。
0: 嗯，
1: 用起来还挺爽的。
0: 思无邪说，我换手机是6月底，之前用了4年才换，电池屏幕都坏了才换。
1: 嗯，
0: 准备看用多长时间吧。
1: 嗯
0: 嗯，还有培根蛋，他说首先看外观啊，他说我现在用的是16 Pro，大概是2年会换一下，本来想今年换一下的，结果呢看到这个样子没什么太大差别，一模一样，所以就又犹豫了。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用同品牌的手机，
1: 对，
0: 同机型，
1: 对，
0: 你换了一个之后，你就会可能会感觉它这个。速度快了点儿，
1: 高刷
0: 啊，对，除非你白的换成黑的，黑的换成白的，
1: 会明显一点，
0: 会有明显，但你盖上壳它也一个样。
1: 对呀、啊，
0: 所以说你就不如你去换个手机壳。
1: 对，如果您要是平时说就是咱就必须得带着手机壳使，不是裸机那种使的话，真的不用在乎它到底是什么色的。
0: 对。可乐说，所爱 W800C 我用过，还记得是中间橙色的圆点。
1: 哎、对，
0: 有事儿没事儿做的时候就会往上往下来回的按，
1: 是
0: 最喜欢用它来听歌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流行什么音乐手机嘛。
1: 对，就那个说那个有橙色配色的，就是对那中间的那个圆点印象特别深。
0: 其实现在想想，大家想想看，就是以前那个手机哈，就跟小变形金刚一样，它各种的造型的。刚才说的这个索爱 W800C， 还有那种摩托罗拉 V70，屏幕是可以180度啪给它旋转打开的。
1: 对，就是能够往上
0: 对
1: 一
0: 转，
1: 对，它中间是个圆的，
0: 对，
1: 就那个
0: 它合上的时候就像一块这个圆形的表一样。
1: 对对对，
0: 打开以后键盘。
1: 炫了，
0: 对，自动就弹出来了，
1: 是
0: 很有机械感。
1: 对，
0: 现在的手机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平板一样，握在手，除非你是折叠屏，这2年比较流行。
1: 对，
0: 各位来跟我们说说吧，就是如果说让您换手机的话，你比较看重在意下一个手机的什么功能？

0: 今天的早晨的7:30，我们大橙子有一场视频直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马上我们在17:30第二场直播就要开始了。这是地心引力组合麦迪和星源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给大家带来中秋节的好物分享。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马上直播就要开始，而且依然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秒杀的，还有这个截屏的礼物，福袋给大家准备的是黑绷带的小样，
1: 对，
0: 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就真的只要大家来参与到互动就能免费得啊。
0: 对，另外呢我们也和您来推荐一下吧，就是今天给大家推出的这个1024我们乐商城山海造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这是今天早晨大家问的最多的，同样也是我们这个中秋热销榜排名第一的，就是这个大闸蟹的礼卡。每年的时候大家就吃这么一波嘛，每次给大家做成这一个特别精致的卡片。
1: 对，
0: 热门款啊，1688型精品金标蟹10只，您到手只要339块钱，就可以到手1688这个型号了，而且第二张还半价。

0: 所以说两张卡到手才508.5元。有听友是直接团购了50张的，因为我们5张以上是有团购价，石家庄本地支持同城自提，也不会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是谢卡，中秋国庆前大家这个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非常方便，送的也很体面。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
1: 是的，为了让大家买到真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我们今年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合作，保证大家拿到手或者是吃到嘴里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绝对是在阳澄湖里面精心养殖240天以上，
0: 是
1: 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证认证，
0: 对，
1: 这一蟹一防伪扣的啊，
0: 对的，
1: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3种提货方式，保证足斤足两的发货，5大包赔付。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这您就放心买吧。
0: 是的，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就包括今天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这个大家问的最多的老字号的月饼礼盒，稻香村的福满金秋月饼礼盒，特别漂亮，很精致。
1: 对，
0: 待会儿还有4分钟直播开始，您可以来这个视频直播间看看，它是几个抽屉状的这么一个大礼盒，非常非常的精致。
1: 三个抽屉，
0: 一套是109，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

0: 蓝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5: 音乐
6: ，Let's go，
5: Let's go。
7: 17:3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来吧，开始我们今天猜歌环节。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四行的声母。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已经有朋友直接就把唱段发过来了。
1: 你们都太厉害了。
7: 对，刚才我们只是先聊了聊这几个声母是什么，念了一遍，马上就有人知道答案。
1: 不愧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一路畅听的听众朋友。
7: 要说的这么全吗？四行声母啊，不方便回复的朋友您就脑海里边构思一下。第一行是呢啵乌歌兹，呢啵乌歌兹，其实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
1: 对，
7: 呢啵乌歌兹。第二行是呢日乌乐乐，
1: 第三行科西勒斯伊兹，最后一行乌泼摸乌喝，
7: 等着大家的唱吧。我本来说考考思达呢，结果你们一下把这歌词打出来之后，
1: 你确实是考到我了。
7: 对，思达今天真没猜出来一声来。
1: 对，
7: 还是我们听友发到这个后台上一看，这首歌。您发歌词或猜歌就能看到这四行的声母啊，您看着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好像你要是太快就说出答案来，是不是也没什么意思啊？呢啵乌歌兹，呢，大家想想是什么？
1: 你。
7: 对，
1: 我跟你说，我虽然说今天没有猜出来，但是我确实是之前就是看这个题的时候上来，
7: 你也想的是
1: 你把我
7: 这三个你是猜，你把我都猜出来了，后边歌姿你没猜出来，
1: 没有，
7: 好吧，已经朋友发语音过来了啊，呢啵乌歌姿，你把我歌姿，你把我歌姿，所以它应该是什么歌？
1: 你放我鸽子，你把我，
7: 对，我们听一下大家发过来的语音吧。先是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摇滚，发过来的，听一下。
8: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都拼命挽回。
7: 怎么还变个调呢？听一下戴风之，今天戴风之第一个猜出来的，听一下啊。

0: 好听、
1: 哦、唱的真不错。
0: 还有信念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听一下。
2: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
0: 嗯，不错。还有小薇，听一下啊。
3: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喝下了所有醉，不必挽回。
1: 薇姐，咱这又是现学的吧？
0: 但是你看他每次就是既在调上，同时还能唱出来自己的风格、就是薇姐一方面她的特点是这个音高别人难以超越，另外一个就是她这个断句她有自己的一种方式，
1: 是
0: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但人家唱的比我好听多了、
1: 我们来听一听九黎的歌声吧、九黎好久没来唱了，听听啊。
0: 嗯。

0: 哇哦，
1: 天啊，
0: 好好听。
1: 嗯，
0: 另外我们也提示各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已经开启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月满中秋礼遇双节这个专场直播，现在是地心引力组合、
1: 嗯、
0: 麦迪和心源此时此刻正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直播，赶快去看一看。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7: 明天夜间到19号，西北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也是多云见阴。
6: 来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17到29度，有偏西风1到2级，转偏北风1到2级。
7: 生活提示方面跟您来关注一下，说长时间出去玩，咱们尽量的别穿薄底的鞋，因为鞋底太薄的话呢，足底的缺乏支撑力，可能会导致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的疲劳和疼痛。
6: 对，
7: 如果长时间穿薄底鞋呢，这个之后啊，感觉到这个脚底板疼，那建议呢咱们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就是减少穿着这个薄底鞋的时间，让咱们的脚部啊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呢建议穿着足底就是足弓那个地方有支撑性比较好的鞋。还有就是如果鞋足够宽松，可以加一些软垫啊，或者是足弓支撑鞋垫，因为马上这不是双节到了吗，大家肯定会有这个出游的一些需求啊，在这个着装方面咱还是一定要就是松弛啊，包括自己舒适为主。
6: 对，尤其是秋高气爽，大家去爬爬山啊，
7: 对，
6: 徒步啊，
7: 对，
6: 一双舒服的鞋很重
7: 很重要。对，
6: 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也有款这个卡迪勒鳄鱼的一体飞织鞋，既休闲又运动，上脚非常舒服，
7: 而且它的底很软。
6: 对，70多块钱，
7: 79吧，好像是，
6: 非常合适。
7: 您说您要是买几双袜子，不得也就这个价了吗？
6: 对，
7: 这可是一双鞋啊。
6: 因为不光是这个鞋吧，就今天各种一些中秋好礼呀，包括还有这个护肤品什么的，方方面面都很全。
7: 对，
6: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麦迪和心源正和大家聊天呢。点进去之后，下边还有一只奔跑的兔子。
7: 哎，那小兔子挺可爱的，这抱着那个小月饼。来回着我觉得可敬业了，小兔子。
6: 今天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画面里最累的不是我们主播，是点了一只
7: 兔子逛悠一天了，
6: 早晨逛悠了2个半小时，这晚上又开始了，
7: 现在又开始了，
6: 又开始搬月饼。
7: 我特别想跟这个麦迪老师隔空的喊一下话。
6: 怎么说？
7: 是咱那个黄庄月饼确实好吃，但哎呀稍微搂着点吧咱。
6: 因为今天早晨我们吃的时候说你们就稍微搂着点儿
7: 啊，
6: 因为晚上他们
7: 给他们晚上剩着点儿，是，
6: 对，
7: 家伙麦迪是，
6: 可是不用再给后边再剩
7: 了，哎，一口接一口的呀。
6: 但是确实，这个，
7: 有朋友说了，看着麦迪吃那月饼真香啊。
6: 有人吃饭就是你特别喜欢看着他吃，
7: 哎，
6: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变成吃播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啊，
7: 贴嘴唇了。
6: 你在这儿给大家这语音直播呢？
7: 现场看一看吧啊！
6: 对，可以去看一看啊。今天这个晚上的直播是一直会持续到8点钟，
7: 对的，
6: 各种好物，而且关键是大家，我觉得一方面是这好东西吧，一方面是情绪价值，大家可以晚上没什么事了，跟他们俩唠唠嗑来，
7: 是啊，
6: 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啦。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9: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

0: 有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1:5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大家下班快乐呀，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今天早晨的时候7:30，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和大家见面，一起来聊一聊中秋节的一些好物。此时此刻第二波直播已经开始了啊，麦迪和星源正在直播当中。
3: 是，刚刚是开了一波福袋的奖啊，有朋友中奖了。
2: 是，恭喜一下吧，我们这福袋里面应该是黑绷带的小样。
3: 是的是的。
2: 包括还待会儿给大家有截屏的一些好礼物，大家可以直接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打开就可以看到了啊。
3: 对，
2: 另外和大家再来好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当中主推的，这是山海造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礼卡。本身我们在从9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个中秋热销榜，这个榜单上呢能够看得出来前10名大家买什么东西是最多的，排名第一的就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因为的确有里有面，非常方便。同时很多朋友也是认准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每年9月份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带着您去溯源。而且我们主推的这个型号1688型金标10只这个蟹，339块钱就可以到手，第二张还半价，也就是说2张蟹卡一共20只蟹，到手是508.5块。有听友是直接团购了很多，团购50张的，因为我们5张以上就会有团购价了。
3: 对，
2: 石家庄本地还支持同城自提，绝对不耽误您重要的时间节点，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
3: 而且之前有在我们平台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年都会选择跟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合作单位去合作的，所以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还有有机食品证书以及富硒产品认证的，一蟹一防伪扣，所以大家吃蟹无忧啊。今天您继续来可以买到我们的这给大家非常推荐的一个卡型，就是1688型。
2: 对，
3: 3.5两的公蟹，2.5两的母蟹，分别是10只。
2: 是的
3: 啊，分别5只啊，象征10全10美。是因为大家如果要是第二张的话，会给大家有个半价优惠，508.5块到手2张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啊。
2: 是，相当于是您比如说参与一个第二张半价的话，
3: 对对对，
2: 你508.5块到手，这就是20只蟹了。所以非常划算。另外回复给力还有老字号，这是稻香村的福满金秋的月饼礼盒，现在我不是正在视频直播吗？就是您直接点击进去，直接和两位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这主播，大家来跟他们说一下，上一下那个稻香村的那个福满金秋的礼盒，给您拿出来，特别霸气，特别精致，一个中式的礼盒装，
3: 对，
2: 很漂亮，而且也是稻香村的这个大品牌，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中秋好物。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夏末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发布，河北五个案例入选，包括上义县第20届赛阳会、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雾灵山京津冀徒步大会，还有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
3: 2026年着陆对话，着陆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昨天在张家口着陆县启幕，为期2天。
2: 沧州市中心医院计划招聘166人，报名截止到明天，登录沧州市中心医院云招聘平台查询报名。
3: 国庆节第一天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到了高峰期。去哪儿旅游的数据显示说，截止到昨天，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个月是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酒的预订量环比上周

0: 都增长了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再来关注到汽车，比亚迪个性化品牌方程豹旗下的两款轿车方程 S 和方程 SGT 昨天晚上上市了，这个售价区间呢分别是在18.99万到22.98万、21.99万至23.99万元。
0: 健康提示方面啊，说到脖子变粗不只是外观问题，医学上通常是以颈围作为一个评估指标，男性超过38厘米，女性超过35厘米即为超标，提示健康风险上升。
1: 最后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其中张家口、承德还有廊坊的北部、保定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咱们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
2: 了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呀！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视频号直播中秋专场也在进行当中。另外，我们两位同事麦迪和新远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聊天，
1: 对，
0: 各位可以去到视频号上来直播来看一看啊，和他们来互动一下。因为早晨7:30的时候是我和思达，
1: 对，
0: 我们两个播的，有一些好东西分享。同时呢，大家想着说早晨没买够的，或者说错过了的，晚上这一波还有给大家上的，包括也是直播间的专享价，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各位去看一下啊。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里各种的一些截屏好礼啊、福袋好礼啊，刚才又抽了一波，同时还有各种的一些秒杀福利啊，大家可以去抢一抢啊。看到这个话题说最好的衣丑登上热搜，
1: 知道医美，
0: 对，
1: 现在说衣丑，
0: 衣丑什么情况下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去做个衣丑呢？
1: 这种事情它是被动发生的，你当然不是主动要去衣丑了。结果有朋友说了，什么叫最好的衣丑？最好衣丑就是上班。
0: 上班。
1: 因为网友就纷纷晒出自己上班前和上班之后的照片对比，也换句话叫俗称叫累丑。人家说了，泪丑就是短时间内自己的五官、皮肤等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经过连续的熬夜、加班、高强度的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之后，整个人就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和憔悴感。
0: 我的天，你咋了？
1: 我被抽干了。
0: 你今天，
1: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个工作强度，这可以说是抽干了快。
0: 可是你今天这画着这么精致的妆容
1: 啊，所以
0: 显得更美丽了。
1: 上班让我变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
0: 对你来说只是劳动强度越大啊，只会让你的美更放光芒。
1: 谢谢吧，
0: 是吧？
1: 还得谢谢你。哎呀，哎呀，你这事儿，
0: 你还真敢认。但是刚才说到这个最好的衣丑登上热搜呢，算是打工人的一种自嘲吧，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就而且说到说前不久社交平台上还有一位外国网友，上传了自己刚走进办公室上班，以及数小时之后自己状态的一个对比，肉眼可见的就刚来的时候呢，满脸胶原蛋白，气色红润，隔几个小时之后就明显的有点暗沉憔悴，脸垮。超级加倍，
1: 倍
0: 是辈
1: 分
0: 的
1: 倍。
0: 我之前还看过，就是坐办公室里边，大家拿那个抖音的特效拍的那个视频，早上刚来上班，用了一个浮肿的特效，中午的时候用了一个满脸油光的特效，然后下班那个时间点到了下午的时候用了一个 眼袋憔悴的特效，代表了打

0: 打工人一天这个一个皮肤状态的一个过程，
1: 你看到的就是大家用特效哈，
0: 特效
1: 展示的这种
0: 特效。
1: 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个短视频？就是大家伙就真实的啊，同事，这个比如说我，你在坐在你的工位上，突然呢我就拿着这个手机，这个手机拍着你，这边这个手机拿着就是翻你的朋友圈，你的精致朋友圈，之前你特别精致的自己做自己的写真照哈，手机上只看一张特别精致的一个写真照，然后呢。我就说你是谁？坐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自己工位上坐着工作的这个子称，你是谁？然后对比他的那个朋友圈精致照。
0: 我说我那个精致写真照现在都是仅自己可见的，我自己看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的。
1: 确实有反差，
0: 但是很可爱的。我这两天还刷到那种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周一早晨送孩子去上学，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和周一接小朋友放学的那个表情，
1: 我也刷到
0: 了，就是反过来的，
1: 对，
0: 特别可爱，
1: 那个哭着，妈妈，我别上学。然后下午接了孩子就开始就吃了冰糕什么的，吃棒棒糖什么的，
0: 对，
1: 妈妈我要拉粑粑，
0: 太形象了。那个小朋友你看他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反差。关于上班和下班自己的这个状态有什么不同，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说对于上班变丑这件事，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没睡好，或者工作太累了。
1: 对，
0: 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不是错觉，而是办公室环境对压制
1: 压支
0: 是有真实暴击的，
1: 有这么几个方面。
0: 我解释一下，这个压支
1: 压支
0: 就是颜值。对，备注一下啊，你继续说。
1: 就是为什么确实会有这种感觉，什么咱一上班就变丑了这个事儿啊，有这个依据的。说就是首先咱们办公室，你想咱头顶上面一般都是有那个中央空调的。你想咱办公室这空调啊，那就是一台无情的抽湿机器。你想不管是什么天冷天热什么，只要一开那个冷气啊暖气啊，咱工位整个办公室的环境附近那个空气的湿度就会直接跌破40%。所以我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通风系统下，而且如果那个中央空调单位要是不给经常清洗的话，你就想吧，咱那个皮肤处境那更加水深火热了。
0: 哎，这个时候你就得回复给力来看看我们这个雅诗兰黛。也不是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但确实什么好东西我们都有啊。哎，来你继续说。
1: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那些归咎于我们久坐起不起的那个办公椅。您想一下，现在啊虽然咱是下班点了，您回想咱这一天在办公室工位上您坐着那个样子，是吧，是不是不自觉的就脖子开始往前探？
0: 对，
1: 除了脖子前倾再加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咱不动地儿，下肢肌肉一直是处于那种松弛的状态，你结果就会导致什么，慢慢长出双下巴，
0: 对，
1: 还有就是大肚子。
0: 所以说您回复给力看我们一个护腰的来你继续。
1: 第三点就是你眼前的电脑屏幕啊，你说你无时无刻去盯着你那个屏幕，那发射出来的那种可见光的，其实它虽然不如紫外线的穿透力那么强，但长时间近距离的暴露在这个蓝光下，它会出现什么光老化，确实能在我们皮肤的表层产生一定量的自由基，让皮肤遭受光老化的侵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咱对着电脑一天下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脸怎么就灰扑扑的，
0: 对，
1: 像是蒙了一层灰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儿了。
0: 哎，我们也有防蓝光眼镜，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面膜什么的，我们都有啊。
1: 所以偶尔我们在办公室里边啊，放着一瓶那种补水的喷雾。
0: 哎，对对对对。
1: 我就是这样的。我不给大家推荐什么产品，
0: 自己的经验分享，
1: 就是放上一瓶补水喷雾，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是吧，咱们刷刷刷喷一喷，
0: 对，
1: 整个人就会这种精神焕发。
0: 是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自己上班之后你的压支有没有什么变化，是提升了还是累丑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反而上班的时候是自己生活很规律，
1: 对，
0: 很自律的一个状态，每天早睡早起，运动，中午的时间吃食堂，吃完之后散散步，公园20分钟，也有人家那种就是一上班，哎，反而比周末反而比假期的时候要自己的状态要更好。
1: 是，当然如果大家要是心有芥蒂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匿名，
0: 心有芥蒂
1: 有所顾虑，
0: 有所顾虑，
1: 可以给你们匿名啊，来跟我们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聊天，聊一聊，说说这个
0: 是
1: 您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环境怎么样，是让您天天心旷神怡的特别期待去上班，还是您觉得上班之后确实对我的压支有了影响？
0: 这首歌是来自王以太和刘志佳带来《危险派对》。

0: 来自王以太和刘志佳这首《危险派对》，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说说看，你觉得上班之后你得压制，是觉得哎更紧致了，精神状态更好了，还是说也有泪筹了？我们今天可以帮大家匿名吗？
1: 对，
0: 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啊，有朋友说了，哎呦，终于有人说到办公室环境这个话题了。嗯，头顶上的大白灯，加上不开窗，全靠空调换气。嗯，我一天下来人都呆傻了。哎，确实，我跟你说，这要是稍微碰上点那种比较自觉一点的同事，是吧？守着那个窗户的那种工位的上的那个同事，你经常把那个你旁边那个工位那个窗户你给开着点通点风，那同屋的同事会非常感谢你的。我这话是说给我旁边的子琛，他的工位就挨着窗户，人家那工位那窗户天天老给我们开着通风，可善良了。
0: 你说这番话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1: 没有没有没有，正话正话。
0: 嗯，你现在说话我都得小心点。King 说，主持人晚上好啊，上班呢肯定不能耽误健身。哎呦，他没说匿名是吧？啊，这位叫做 King 的不知名网友，他说上班肯定不能耽误健身的，说前几天中午去这个公园跑跑步了，还被同事发现了，问我说中午吃饭前还得跑个步吗？我尴尬了，如果哪天你发消息有人在楼道里偷偷做蹲起呢，请不要介意他摸鱼的方式。哦，他确实没有提让我给他匿名的事儿，挺好的，就是上班的时间找到自己能让自己
1: 放松的
0: 放松的一个方式，同时强健体魄，
1: 对，
0: 不忘运动，挺好的啊。
1: 玻璃珠说了，别的咱就不说了啊，就因为上班的时候呢，经常皱眉而长出来的抬头纹啊，就够拉低我的压值了。
0: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得舒展舒展，好好的按一按。哎，上学的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咱们现在上班了得经常做一做这个
1: 眼保健操。
0: 眼保健操说了等于没说。你把这个眉头这块给它抚平一下，
1: 舒展
0: 对，经常按一按。这位朋友他说今天上班好累啊，打开收音机听大橙子的节目才笑出来，先不说一坐7.5个小时吧，这个自己这个是便秘、腿肿、屁股疼，现在 AI 冲击下，自己的压力也会比较大，要与时俱进才能跟得上时代，啊。哎呀天，我看后边写的还挺多的，
1: 咱俩看着就行了，
0: 不跟大家说太多了就，但是挺好的，找到让自己快乐的一个源泉，发泄的地方，运动也好，听我们的节目也好，
1: 对，
0: 总之是一定要找到让自己放松精神下来的一种方式。回到家之后听不了直播了，你还可以看回看我们视频，也很好啊。
1: 那快乐真的是源源不断的，
0: 你多看几遍。多点几遍赞，多评论几回。红玉说，我刚上班的时候是100斤，现在7年过去了，135斤。那您长得不算多，才35斤。
1: 对啊，
0: 还好还好，看来经常
1: 健身相当于是一年5斤呗。
0: 对，但是为了健康咱还得是运动控制一下啊。
1: 对，
0: 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或者也可以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方式是让你觉得能够在这个工作之外得到很好。

的放松的。就像刚才有朋友讲说去公园跑跑步，走廊里做做蹲起，下班路上听听我们的节目，多出去走走。来自爱热，走位。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7: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8: 来吧，现在各位打开手机，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此时此刻，麦迪和信源正在直播，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中秋的专场直播。
9: 对，
8: 早晨的时候是大橙子组合，傍晚的时间段，今天地心引力组合，信源和麦迪在视频直播间正在和大家热聊啊。各种的一些好东西，尤其是今天吃的、用的，包括送礼品的，还有像大家非常熟悉的戴森啊、五粮液啊、海蓝之谜啊、Coach MLB， 还有大闸蟹、大红袍，吃的、用的礼品应有尽有。而且今天我们是全场有满399减50的优惠的。接下来我们也来连线一下星源，在看直播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到星源拿起手机来了。
9: 星源你好，
8: 嗨，小源，
10: 拿起了手机，我还端起了这个红。不是大熊，
9: 不是，你知道我先插一句啊，我先插一嘴，小袁，
10: 我还说那个麦迪快帮我端一下。
9: 对，我是想说能不能让麦老师坐下来，结果后来我发现不行，他坐不下，你们面前这大礼盒啊堆的太多了，快把你埋起来了。
10: 之后这个苹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大，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河北音乐广播在今天哈，
9: 哎，
10: 就是重磅首发的秋天的礼物的礼品卡，而且呢，我们就是888型的，就刚刚给大家。 介绍了一通哈，如果说朋友没看见的话，赶紧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三个大礼盒，但是价格只要339，平常你单买一个也要3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首发日嘛，339到手是三个礼盒的这张秋天的礼物的礼品卡，推荐大家哈，我们这个重磅首发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就是先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咱再去买哈，咱这个钱呢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而且呢，今天上午呢不是说了吗，你们俩这个新的名字月饼公主和月饼王子，
11: 月饼国对不对？
8: 刚才你们搁那哭哭吃，经过我俩同意没？
10: 今天下午我跟你说，我们也有了新的称号，就是我们是这个谢老板。
8: 什么？
10: 和谢女士。
8: 什么？
9: 谢先生和谢女士，我觉得还是谢老板比较符合。
8: 还是谢老板好听，哎。
10: 就有很多朋友过来哈，在问谢卡，有问有没有这个5张团购价格的，有问有没有线下自提的，有问有没有更多优惠的。所以说，我觉得哈，我们这两个称号的也是当之无愧哈，跟你们俩这个月饼公主和王子 PK 一下。
8: 谢女士，谢老板，
9: 那我就谢谢你们俩吧，好吗？
8: 谢谢。
10: 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们谢老板该做的。
11: 拜访人家的啊。
10: 那中秋很快就要到了嘛，这是我们第二场直播，今天的第二场直播了。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送礼纠结啊，或者是囤货纠结的哈，今天呢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也是帮大家呢，就是哎选一选，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中秋福利呢，就是让大家拎出去之后呢有牌面，主打一个省心又划算。刚才说到的我们的秋天礼物的礼品卡，还有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我们的礼品卡，还有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冬至子时的，就是属于买一发三，也都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呢，现在我们的中秋专区嘛，每满399是立减50，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去凑单的话呢，就是您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给大家发放福利，我们的左上角的福袋哈，给大家发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我们点赞现在是多少了？我们点赞刚才说到了，如果说超过20000的话，超过20000的话，我们准备给大家来抽兰芝的隔离，一盒里面是双芝，是正装。同时呢，我们还有刚才呢给大家一些福利购哈，秒杀不断。因此呢，赶紧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来选一选。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尤其是我这个谢女士和谢先生，对，知名妇联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11: 我有那个子谦和思达，谢谢啊。
9: 谢老板，你坐下。
8: 什么？干嘛过来就谢谢啊？
10: 中秋嘛，其实就是一个这个适合走亲访友，适合去答谢贵人、答谢恩人。
9: 谢谢谢谢，好，
8: 互道谢谢呗。
10: 这个字哈，非常的巧妙。
8: 我们也谢谢谢老板和谢女士。
9: 谢老板，再歇会儿啊。
8: 对，我刚想脑子里边为什么谢老板、谢老板娘啊？不对，不对，不对。
9: 别瞎说。
8: 谢老板，谢女士，谢谢了啊，谢谢。
9: 辛苦啊，辛苦哈。
10: 不用谢。
8: 不用谢。大家来在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两位了啊。
9: 对。
8: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礼物，而且现在这个麦迪谢老板面前的这个礼盒都已经堆成小山了。
9: 是啊，这个我觉得啊，大家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去了之后啊，别的啥也不说，你看啊，谢老板麦迪吧，面前已经是抱着一筐这个苹果，咱俩今天上午一打开那苹果那盖儿。是吧，我就情不自禁的就要唱起苹果香了。麦老师这手拿把掐，张嘴就来，
8: 大家把
9: 苹果香麦迪唱起来啊！
8: 把对麦老师我要听苹果香
9: 耍起来，
8: 打在公屏上，
9: 现唱一曲，
8: 现场让麦老师来一首，
9: 抱着苹果唱苹果香，
8: 哎，啃着苹果也行。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物，包括也可以去跟他们来唠唠嗑聊会儿天。
9: 是的，
8: 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

0: 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

0: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我至今不知道刚才麦迪接过来电话跟我们俩谢谢什么。
2: 他想以示他是谢老板的这个人设吧。
0: 过来过来说这个子琛思达，我插一句啊，谢谢啊。让我想到了卖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谢谢。
2: 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呐、啊，这一天长一只谢谢啊。
0: 可能是因为今天是谢老板，
2: 对，
0: 一定要对所有人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大家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时常感恩的谢老板。麦迪老师和新源啊，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据说待会儿还要给大家唱苹果香，
2: 是
0: 因为今天这个苹果是真的香。来吧，先我们先不管唱苹果香的事了，我们先唱唱接下来这首歌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和歌词，你可以看到四行，没有四行，只有三行声母。本来是四行，但是

0: 方式，的兹一个日乐乐的特乐。
1: 嗯，最后一行呢乌一乌呵。
0: 对，
1: 嗯，
0: 就这三行。
1: 是，反正就是大家知道哪首歌了啊？
0: 对，
1: 就是就直接唱就行了。
0: 是的，
1: 那副歌那一段就 OK 了啊。
0: 嗯。
1: 你就算是就之前猜过吧，反正就自当是咱们今天就想再听大家唱一遍这个经典的歌曲。
0: 对，
1: 因为这个歌真的是一想起就能引发大合唱的那种。
0: 来听听 IX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0: 哎呀，
1: 好听啊、
0: 哦！人家还唱完了。
1: 对啊。
0: 其实我就留到了，那一句，
1: 你无怨无悔。
0: 对，你无怨无悔就没了。简简单单听一下。
2: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啊，这你这倒挺简单，就是两句，嗯。
1: 云游西梦这位朋友，他发的很早，咱不知道他是不是唱啊，咱听听啊。果然不是唱歌。
0: 其实大家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啊，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发送语音，你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就是跟我们唱歌就 OK 了啊。这个朋友 Z 发过来的语音，为什么只有两秒钟啊？
1: 是心太软，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
0: 他是打了个喷嚏吗？
1: 奇异发了22秒，应该是唱歌吧？
2: 你总是。

0: 的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1: 好听啊，
2: 好好听、啊。还有瓦尔康，
3: 你总是忽太软，心太软，我恨一个人流泪少天亮。
2: 嗯，好听、啊。来听任贤齐，心太软。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

0: 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3: 是的，这是我们10月13号出发的一个行程。
4: 嗯，
3: 江南这个几城游，一网打尽，一趟行程带着您看遍江南秋景。
4: 对，
3: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就可以啦。
4: 嗯，
3: 而且这也的确是在11假期这个大批的人潮退去之后，
4: 才算是错峰了。
3: 对，我们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的一个行程，
4: 嗯，
3: 方方面面安排的一定是特别的妥帖的。最美的秋景，我们一网打尽，去走进大自然里啊。
4: 嗯，
3: 回复江南两个字来看一看具体行程。
4: 嗯，另外呢，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啊，打开手机，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此时此刻正跟大家来做我们的这个中秋的视频直播呢。
3: 是的，
4: 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和新源地心引力组合，两个人正给大家这介绍我们的这个中秋的好物好礼啊。
3: 嗯，
4: 大家可以来去选一选看一看，尤其是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我们这个1688型的精品金标，我们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啊，339块钱到手10只，分别是5只公蟹，5只母蟹。但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的话，第二张半价优惠，到手508.5块。有同就说有听众朋友直接团购50张。
3: 嗯，
4: 因为是我们5张以上就有一个团购价啊。
3: 嗯，
4: 大宗团购会更合适这个价格，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
3: 是的，另外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我们的可其他的一些中秋好物也都有。
4: 是的，
3: 品类很全。
4: 嗯，
3: 而此时此刻我们这个直播还在进行当中，因为直播是到8点钟就结束了，
4: 马上结束了，
3: 很多的一些好物呢直播专享价也就没了。所以说各位抓住机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4: 嗯，
3: 全场是满399立减50的这个优惠活动。
4: 嗯，
3: 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包括这个稻香村的福满金秋月饼礼盒。
4: 嗯，
3: 还有今天这个五粮液的这个酒品礼盒。
4: 嗯，
3: 各种各样的内容很丰富。还有就是包括比如说女士想着换季，准备一些这个应季的护肤品。
4: 哎，
3: 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准备了各大品牌的，而且这个规格帮您整合的也性价比非常高。
4: 是，
3: 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4: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3: 拜拜。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

0: 八八四八，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0665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哇，李萨，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13: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每一次被打动的心，直到你灵魂深处的声音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4: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1024资讯抢先报。
16: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原创 IP 形象智云霄近日正式亮相，小名叫小云朵，是个元气满满的 Q 版少年造型，将在9月23号到25号数博会期间与大家见面互动。成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已于昨天在河北博物院正式开展，展期持续至10月16号。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选聘专任教师8名，即日起至9月24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或者学校官网。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今年1到8月通过行政复议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4万件。数据显示，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超600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还有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享大讲堂。
17: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18: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9: 上课了。
17: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18: 大讲堂，
17: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16: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由我来陪伴大家。那乐享大讲堂节目呢，是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会准时开讲。我们都讲些什么呢？像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我们都会讲到。我们也会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呢来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专家呢也会及时的解答您的问题。我们非常喜爱的主持人静一丹因脑出血去世，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和痛心哈。那么很多人认为呢，脑出血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事实上啊，长期熬夜、精神压力大、不主动体检的年轻人也可能被脑出血给盯上。更危险的是呢，脑出血发作之前或者是发病初期，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极易被误认为是最近太累了。不少人呢，硬扛着不去医院，硬生生地错过了黄金的救援时间，那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我国每年新发出血性脑卒中超百万例。那么脑出血呢，又称为原发性的脑出血或自发性的脑出血，是指呢非外伤性的脑实质内出血。那么脑出血呢，血管呢是自发的破裂，那血管呢流入脑组织形成血肿哈，那像一块重物持续的压迫损伤神经细胞，它约占全部脑卒中的20%-30%，急性期呢病死率高达30%-40%，即便抢救成功，多数患者呢仍会遗留像偏瘫啊、失语啊、认知功能下降啊等等严重的后遗症，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脑出血这个话题有关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呢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么最近数据显示呢，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约400万例，那其中出血性脑卒中呢超过100万例。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年轻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增多的双重影响哈，脑出血呢呈现了两头高发的趋势。一头呢是老年人以高血压为主的出血，另一头呢是30-40岁的中青年群体，脑出血的病例在持续上升。那好多人可能会认为说脑出血哈是老了才需要防，其实不是这样的哈，而是只要有血管、血压的问题，就必须时刻的防范。那么很多人就会问到了说，脑出血哈为何让中青年群体也中招呢？脑出血最核心、最常见的原因是长期的高血压反复的冲击脑内的小动脉，导致血管硬化变脆。一旦血压骤然升高，那薄弱的血管呢就会破裂啊。高血压呢合并脑小动脉的硬化，占脑出血病因的70%-80%。那么其他的常见病因还包括像脑血管畸形、颅内的动脉瘤，还有烟雾病，像脑淀粉样血管病等等哈，包括抗凝啊，或者是抗血小板药物使用不当、血液病以及糖尿病、高血脂加速血管老化等等哈。年轻人呢并非年轻就安全哈， 这些长期的不良行为呢，也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心脑血管，增加脑出血发病的几率。比如说长期熬夜加班、刷手机、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压反复的冲高，长期吃高油高盐的外卖，抽烟酗酒、久坐不运动，早早的患上了高血压。

血压却不体检，不吃药。那情绪暴怒，过度焦虑，通宵之后呢，猛灌冰饮啊，还有剧烈运动啊，用力排便等等哈。还有部分人呢，是天生存在脑血管的畸形或者是动脉瘤，平时可能是毫无症状的，一旦过度劳累啊，熬夜酗酒，就有可能会诱发破裂。因此呢，中青年脑出血呢，主要分两类哈，一类是高血压把血管冲爆，另一类呢是血管本身存在这个结构缺陷，像熬夜呀、酗酒等等不良习惯，成为了触发脑血管破裂的这个导火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来探讨哈，如何预防这个脑出血的现象这些话题哈，大家呢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来自于品冠哈，这也是我们对所有听众朋友的美好祝愿，健康快乐。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3: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15: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如何预防脑出血哈。那么这种症状的发出呢，其实是有预兆的哈。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在发病之前呢，会感觉到很累哈，那就感觉到很疲惫。那么其实这种累呢，不是疲惫，脑出血的信号呢，很容易被误判。那么脑出血呢，部分呢早期表现哈，是与这个没睡好、工作太累高度相似的。很多人因此呢硬扛拖延，头痛呢被当成是没休息好、疲劳。

引发的头痛，多为拳头闷痛哈，有这个紧箍感，那睡一觉就能够明显的缓解。脑出血的头痛呢，是突发炸裂样的疼痛，多从这个后脑勺或者是太阳穴开始，它的痛感呢剧烈且持续加重，止痛药无法缓解，患者常描述为这辈子最疼的一次。关键的区别是，疲劳头痛它是渐进发作的，休息就可以缓解哈。脑出血的头痛是突发的，炸裂剧痛，越休息越严重。这是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两种的这种头痛哈，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哈？普通的头痛呢是渐进的发作，休息就可以得到缓解哈，但是脑出血的头痛是突发的，炸裂剧痛，越休息越严重。那手脚发沉呢，被当成这个坐久了压的哈，那么这也是一个误区。那疲劳导致的这个肢体酸胀哈，多为双侧对称，变换姿势啊，活动后即可好转。那但是脑出血它的肢体症状典型呢是为单侧手脚突然无力麻木，比如说像拿不住杯子啊，频繁掉筷子啊，走路向一侧倾斜，平举双臂的时候呢一侧明显下垂抬不起来。关键的区别就是在于疲劳不适双侧对称，活动之后呢就会有所缓解，但是脑出血的症状它是单侧出现的，持续加重哈。那么第三点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说话不利索，被当成是嘴干啊犯困。那么疲劳的时候呢，偶尔我们也会出现这个口齿不清啊，清醒后呢喝口水就恢复正常了，但是脑出血的语言障碍呢是突发的，它是说不出完整句子，词不达意，听不懂他人说话，或是心里清楚但是嘴巴不听使唤。关键的区别在于疲劳的时候呢口齿含糊，是一过性的，它能够快速的恢复哈，但是脑出血的语言障碍是持续的，那而且呢是逐渐加重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点呢也是很多人会忽略掉的哈，犯困嗜睡被当成是昨晚没睡好。那疲劳的时候我们也会打哈欠哈，也会很想睡觉，但是补觉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精神明显恢复了。脑出血的这个嗜睡呢是病理性的，就是怎么叫都叫不醒，反应比较迟钝，答非所问，眼皮沉重无法睁开，这是颅内压升高哈，脑干受压的危险信号，绝非补觉就能够解决。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点呢也是很容易哈被忽略掉的，就是恶心呕吐被当成了肠胃不好。我们在疲劳的时候呢最多会出现胃口变差，一般不会呕吐，但是脑出血呕吐呢多为喷射状的，那并非普通的反胃，是颅内压哈急剧升高所致的，它常常与这个剧烈的头痛会同时出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视觉了哈，就是看东西重影啊，被当成这个盯屏幕太久，右眼疲劳也会产生这种像双眼酸涩呀，视物模糊，闭眼休息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有快速的好转。但是脑出血的眼部症状为突发，它是单眼发黑，双眼重影，那视野缺损如同被窗帘哈遮住一半，甚至会出现瞳孔一大一小。值得注意的是呢，普通的劳累和脑出血的信号有着明显的区别，不必因为一时的劳累而感到惶恐。为了方便快捷的快速的这个辨别哈，到底是疲劳还是脑出血，我们为大家总结了六组对比的场景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六组场景来进行比对。场景之一呢是持续的长时间工作之后的头痛哈，累啊，他的这个感受是全身闷痛啊，拳头闷痛，睡一觉就会有好转，但是脑出血呢是突发的炸裂痛，持续加重，而且止痛药无效。场景之二比如说你久坐之后感到手麻，累呢是反映出双侧发麻，就是甩一甩就能缓解，但是脑出血呢是单侧手麻，像掉筷子啊，持续不缓解等等的哈，那这就要考虑可能会是脑出血。那场景之三呢是熬夜之后大舌头，也就是说不清话哈。那如果你是疲劳累的话，它是偶尔含糊，喝水之后

你的这个说话含糊就会有所缓解。但是脑出血呢，它是持续的说话不清，嘴也不听使唤。场景之四就是恶心不适。我们一般感觉疲劳的时候，仅仅是胃口差，不想吃东西，但是不会呕吐。脑出血呢，是喷射状的呕吐，并且伴有剧烈的头痛。这两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场景之五呢，就是我们看屏幕之后眼花。如果我们是盯屏幕时间长了，感觉到累哈，这是双眼酸涩，那休息好转，休息之后就会有所好转。但是脑出血它是单眼发黑，会出现像重影啊，还有这个视野缺损等等哈。场景之六呢，就是犯困啊，特别想睡觉。如果我们是疲劳，仅仅是疲劳哈，我们在补觉之后精神就会恢复。但是脑出血呢，我们就会出现呼叫不醒，反应迟钝，这是颅内高压的信号。简单自测的原则呢，是只要满足突发、单侧、越歇越重这三个条件当中的两项，就应该立即拨打120啊。同时呢，要牢记 be fast 这个判断的口诀哈。这个 be 呢 ，balance 是平衡的意思，就是走路不稳，平衡变差。那 E 呢是指 eyes 哈，眼睛，就是视物模糊、重影、发黑啊，这个视线有阻挡。然后就是 F 指的是面部，那口角歪斜呀，面部不对称哈。我们说的这个 A 它指的是 arm 哈，手臂，就是单侧手臂是无力的，单侧手臂哈，一定要记住是无力的，或者是出现下垂。S 指的是语言啊 ，speak， 就是说话含糊，表达不清。那 T 呢，指的是时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立刻的拨打120了哈。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关于脑出血的一些医疗的知识哈，啊，包括一些预防的常识哈，也欢迎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是毛不易的一首翻唱作品。祝你平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9: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9: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一百八

0: 是九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2: 河北
3: 音乐广播
2: 乐享大讲堂。
1: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脑出血的预防哈。那么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了脑出血的一些症状哈，它跟疲劳之间的区别。那么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说这个突发脑出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哈？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抢时间，绝不要躺一会儿看看。脑出血发病之后，每分钟都有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哈。入院前呢，正确处置比盲目行动要更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要立即的拨打120，明确的告知疑似脑出血和卒中，那送往有卒中中心或者是神经外科的医院，让患者呢侧卧啊，头部要偏向一侧，解开衣领，摘除假牙，防止呕吐物窒息。那准确记录最后正常的时间，为医生诊疗提供关键的依据。要减少不必要的搬动哈，不摇晃头部，不掐人中，等待专业的急救人员转运。绝对禁止的是什么呢？不能够喂水啊，也不喂饭，不喂速效救心丸，不擅自服用降压药。血压骤降呢，会加重病情哈。不背抱患者，也不自行开车送医，不拖延观望哈，尤其是要抓紧时间。那么脑梗呢，是有明确的溶栓时间窗的，而这个脑出血呢，要更凶险一些哈。那么血肿数小时内可能会持续扩大，每拖延一小时，预后就差一截哈。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脑出血之后怎么办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抢时间哈，赶紧拨打120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那乐享大讲堂。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跟脑出血啊这一话题有关，也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给我们。现在呢是19:34哈，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呢也是进入到了后半程的压轴福利场哈。很多家人呢已经把这个戴森吹风机，还有五粮液尊酒，海蓝之谜的三件套， Coach 的皮带都选好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哈，晚间的黄金时段福利加码了哈，还没下单的家人真的是别再犹豫了，中秋国庆就在眼前了，礼得趁早备。那么今天架上的这个硬货呢，我们再给大家数一数哈，比如说这个戴森吹风机，它是999，还有这个五粮液的尊酒699，海蓝之谜的三件套799，赫莲娜的绿宝瓶699，蔻驰皮带199起，还有我们的这个MLB 的这个老花包299起哈，大牌是一个接着一个，价格呢就是一个比一个更狠哈。中秋应景的，像这个黄庄福美月饼也有哈，咱们自己吃啊，送人啊都行哈。今天还有满399减50的全场优惠，福袋秒杀，还有截屏好礼哈，咱们都是轮着来的，多手直播多捡漏，赶紧去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回复给力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欢迎持续锁定。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00。

0: 5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只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2: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脑出血这个话题有关哈，那我们其实也刚刚为大家介绍了脑出血一些相关的症状哈，包括出现了脑出血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进行急救。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科学预防了哈，这也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特别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呢，也是很多很多的医生都提到的哈，血压管理是核心，管住血压就能够截住大半的脑出血的风险哈。那么脑出血的救治呢，核心不在于出事儿再抢救，而是在于不让血管长期承受高压的这样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要严控血压，居家规律的自测，遵医嘱长期服药，绝不能够自行的停药减药哈。那么我们在家里哈要备一个这个电子的血压计，早晨晚上各量一次来记录数值。血压高就要按时的吃药，忘了补别自己的这个加量哈减量哈，我们的具体目标要听医生的。不要轻信这个血压不高就不用吃药的这个错觉哈，很多高血压没症状，但是血管一直在受伤。另外我们就是要管好三高，像血压、血糖、血脂同步的都要进行管控哈。那么高同型的这个还有这个败血症哈，也是需要及时的干预的。那么它的规律作息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尽量在23点前，也就是晚上11点前入睡哈，保证每天7小时的睡眠，那避免这个昼夜颠倒。饮食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儿哈。首先呢，我们要吃的清淡一些，盐少吃，像这个咸菜啊、腊肉啊，还有酱油、辣条这些高盐的东西都能够要减少哈。那么盐多了，我们的血压容易比较的上升哈，容易高血压。那么油也要少吃，像这个油炸呀、肥肉啊，还有动物的油都要少碰。血脂高呢，会加速我们的血管硬化。还有就是我们要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啊，比如说芹菜、菠菜，还有苹果、燕麦哈，能够帮助排便和控制体重。喝水也要足够的保证，像每天我们要正常喝白开水哈，不要等渴了再喝水，血太稠也对血管不好。那对于喝烟这个抽烟喝酒的人群来说，我们要特别的要哈注意，那烟不要抽，抽烟呢让血管变脆，会收缩，那直接会增加这个破裂的风险。酒要少喝，或者是直接别喝。那么酒精呢让血压忽高忽低，尤其呢是别喝大酒哈。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别熬夜，睡不够的话呢血压会更容易波动，尽量的要规律的重物啊、排便还有剧烈运动，要循序渐进，不突然的憋气用力。另外就是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啊，要少暴怒，少生闷气，还有及时的我们要调节精神的压力哈。刚刚说到了这个运动和情绪哈，我们的运动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像快走啊、散步啊、打太极都行。每周呢要坚持几天，每次30分钟左右。

刚刚我们说到了不要突然间使猛劲儿哈，因为呢突然间憋气用力会容易让血压瞬间的飙高，情绪也别大起大落，因为像生气啊、激动啊，都会让这个血压飙升哈。我们要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学会深呼吸，先来调整呼吸哈，让自己的心情平复，或者是暂时离开现场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脑出血哈。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脑出血的一些相关的症状哈，还有它与我们身体疲惫之间症状的一些区别哈，还有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进行急救，如何的预防哈。我们先听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在这首歌过后，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科学预防脑出血的一些方法。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脑出血的相关的知识哈。刚刚我们说到了科学预防哈，科学预防呢，我们刚刚提到了饮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稳定住血压。那么呢，刚才也提到了像要规律作息，管好三高啊，戒烟限酒，避免使猛劲儿，稳定情绪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定期的筛查哈。40岁以上啊，有卒中家族史、反复的头痛，青年卒中的高危人群，要定期的查血压、血脂和血糖，必要的时候呢，要做这个头颅的核磁、震啊、血管成像哈、还有这个 CT 血管成像，来排查这个血管的畸形和动脉瘤。还有就是一些日常的动作要特别注意，像我们的这个起床哈，早晨别猛地坐起来或站起来，要先躺一会儿再动。上厕所呢也别用力的屏气哈。如果您有便秘的现象，可以多吃一些粗纤维，必要的时候呢用通便药啊，不要硬撑。天气注意要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哈。像这个冷天呢，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会容易升高，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戴帽子和围巾，注意保暖。刚刚我们说到了像我们有过这个卒中家族史的这个青年的朋友哈，比如说你经常头痛哈，也要注意呢去预防，血脂高啊、糖尿病哈都要管，这些呢会伤这个血管壁哈，让血管更脆。还有这个房颤啊等心脏病要按医生的方案去治疗，有些心脏问题呢容易形成血栓，和脑出血呢也是有关联的。还有就是呢肥胖哈要减重哈，肚子大体重超标，血压和血脂呢都容易跟着高，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不要把头痛、手麻、嘴歪全部归于熬夜太累哈，疲劳不适呢是全身性、渐进性休息可缓解的，但是脑出血的信号呢是突发性的、单侧的，越休息越严重哈。那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血压和作息，守护我们的健康。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关于脑出血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在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依然动听，明天晚上的7点到8点乐享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健哈，这首歌叫做一切刚刚好。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

0: 送一，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阿桑的一首《叶子》。《叶子》这首歌呢，也是阿桑的代表作哈。每次听到的时候，总会让人觉得心很安静。你心里的秋天真正到来，或许就是走在路上与一片落叶偶然相遇的瞬间吧。阿桑的声音初听是清冷的，再听便是温暖。沙哑质感的声线自带伤感气质，他的用声从不张扬，而是专注把每一个字都唱到你心里去。阿桑离去多年，但是总在秋天里莫名地想起这样朴素入心的声音。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晚上的8:06哈，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播呢，也进入到了后半程的压轴福利场。很多家人朋友呢，已经把戴森吹风机、无良叶尊酒、海蓝之谜三件套、Coach 皮带都选好了，还没下手的抓紧最后的机会哈。压轴这波呢，再给大家上硬货，茅台厚礼、百福酒，还有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雅诗兰黛的王炸 CP， 那迪奥的口红小样四件套，还有大红袍的查理哈，长白山人参蜜片哈，

吃的用的全都有哈。直播间的福袋秒杀截屏好礼照常呢是轮着来，多守一会儿呢就多捡漏。今天呢还有满399减50的全场优惠，赶紧去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回复给力进入到直播间来锁定最后的库存。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周杰伦风。

0: 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梅艳芳的一首《亲密爱人》，和这初秋晚风一般温柔的歌。2003年，梅艳芳在告别演唱会上唱这首《亲密爱人》。之前，她对着台下的歌迷说：“唱了20年，唱过的歌少说也有几千首，可是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她坦言，过去一直舍不得在演唱会上公开唱这首歌，因为想把它留给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亲密爱人。告别之时，梅艳芳借这首歌把祝福送给所有歌迷朋友，并提醒大家要加倍珍惜眼前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张信哲《最好的时光》。

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最好的时光，其中有一句歌词大家可能印象非常的深刻哈，他在副歌的部分呢也是重复了好几遍，因为你我拥有最好的时光。副歌第一句其实就是这首歌的主题哈，非常的简洁入心。张信哲澄澈温暖的声线包裹住了我们藏在心底的感伤，而让我们更确定要用心守护一生挚爱。不常把爱挂在嘴上，却把你捧在手上，也道出了一种成熟的爱情态度。无需浓烈的告白，生活细节里的真实就足够动人。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陈慧娴，谢谢你的爱。

是来自于陈慧娴，谢谢你的爱哈，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感觉被温暖的阳光包裹着哈。这首歌呢，也是陈慧娴哈当年的一首转型作品。我们在其中呢，也听到了她对于爱的那份非常简单的，但又很真挚的期许。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时间是晚上的8:31。好，本次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中秋专场直播要接近尾声了。还在观望和纠结选什么的朋友呢，最后一波库存，最后一波源头底价，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有20多款好货哈，从戴森呀、五粮液，还有赫莲娜这些大牌，到 Coach， 还有MLB 啊，大闸蟹礼卡，还有大红袍茶卡啊，那茶礼，像舟山带鱼啊，还有吉普的这个冲锋衣，吃的、用的、带的、抹的，全给您

0: 安排上了哈，源头直发，自己用送人都挺靠谱的哈，都值得信赖。那么福袋秒杀截屏好礼是最后一轮了哈，守到现在的机会最多，咱们赶紧去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到直播间锁住最后一单。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流行经典，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郭靖，这首歌叫做《慢慢纪念》哈。可能你对这首歌印象没有那么深，但是郭靖的表达会让你觉得，当一首新歌来听，你也能够汲取新的力量。慢慢纪念的是郭靖2008年专辑《下一个天亮》里的一首抒情小品，他澄澈沉静的声线带我们一起在告别之后学着和遗憾和解。歌词没有写失恋后的撕心裂肺，而是用非常温和的叙事来将淡淡的遗憾缓缓铺展，把不让伤悲太过绝对的温柔态度写得格外戳人，也精准地击中了很多人青春里刻骨铭心的回忆。我们来听这首《慢慢纪念》，来自郭靖。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5: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0: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
11: 1024依然动听。

0: 翻唱好时光。
1: 今天我们在翻唱好时光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林志炫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这首歌真的是一经推出就被很多人放到了收藏家里，那种一听如故的美好实在很温暖。可能在很多人心中第一次听这首歌就已经成为了老歌了。林志炫呢，在时光音乐会节目当中翻唱了这首歌，全程都保持着平稳的气息控制，真假声转换丝滑无痕，高音通透却不刻意炫技，情感的表达也是克制舒展的，它会有一种历经岁月沧桑之后的醇厚与坦然。这一版呢，编曲在钢琴的基底下加入了那种大量的柔美的提琴声部，前奏的笛声的加入呢，更营造出了一种时光悠远之感。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华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拍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那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是来自于张栋梁的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吧，某一些片段。那张栋梁的声音呢，是如秋日那午后的风，它透着那种刚刚好的暖度和光泽感。编曲的配器用了木吉他做底，搭配了轻柔的电子鼓点，构建出了那种流畅舒缓的流行律动。最具怀旧感的是加入了转折处的口琴音色哈，让很多人梦回年少。当年陪着你一起听这首歌的人，多年之后再想起，依然会让人心生暖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许慧欣和潘玮柏陪你等天亮。

0: 短，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6: 哎呀，为了减肥我已经很克制了，可还是一斤都没瘦，我还甚至越减越肥了。
7: 不得不说，想要减肥成功真的是太难了。快听听下面这几个让你偷偷长胖的陷阱，看看你有没有中招。一口一个薯片的快感，大概就是这世界上最解压的事情了吧。它薄脆香，追剧下午茶都少不了它，谁能不爱它呢？但是你知道当你吃完一大包薯片之后，需要围着400米操场跑几圈才能抵消热量吗？15圈，手里的薯片还香吗？
8: 哟，又喝上奶茶了，你不怕胖了？
6: 还好吧，我特意要的是3分糖。
7: 上海市消保委曾经对51款不同甜度的奶茶含糖量做了检测，你猜怎么着？结果发现，即便是无糖饮料，都含有糖分，糖多糖少，取决于奶茶里还加了多少小料。当你准备买水果，面前有石榴、西瓜、牛油果，大概率情况下，你会买哪种水果呢？如果你在纠结热量，那么我告诉你，牛油果的热量是每100克171千卡，石榴的热量是每100克83千卡，而西瓜的热量是每100克31千卡。怎么样，是不是果断的选西瓜呢？那么恭喜你选错了。别看西瓜的热量低，但架不住你一炫就能炫半个呀。半个中等个头的西瓜能有4斤左右，那可是600千卡的热量啊。为什么不担心吃石榴牛油果会长胖呢？因为包石榴类吃牛油果贵。
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来自于光良的一首《向左走，向右走》。这首歌呢，也是吉米的漫画改编的电视剧的主打歌。到底是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才能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对的人呢？青春年少时，我们在这首歌里找答案，现在我们在这首歌里温习回忆。光良标志性的干净温暖的声线，极富亲和力，他全程用近乎于轻声诉说的语气来演唱，把在城市里兜兜转转和缘分不断错过的细腻心事和每一位听歌人诚心分享。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这首歌是我最近很常听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任然，梦雅。

来自于任然的一首《梦雅》，任然的声音有一种带着温暖质感的破碎感哈，在咬字的部分也做到了非常的细腻，但是并不刻意，他全程都用近乎耳语的叙事感来演唱，把那种不知如何表达的爱的纠结与无奈传递得非常的准确，也唱出了听歌人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最动人的莫过于最后那句歌词，我记得你还有话，我还有话，在梦里却咽哑。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来自杨宗纬《洋葱》。

0: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九月的美是明媚的，但也是温和的，像是加了暖色滤镜的图片，让人安心平和。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曾这样描写九月：阳光在九月的橙皮上滚来滚去，风裹着雏菊的香气，跑过了整条小镇的石板路。接下来我们来赏析莫扎特的 D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11 第二乐章小型版。

1777年，莫扎特在德国创作了 D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11，是他从早期向成熟期过渡的作品，整体节奏舒缓，情感表达细腻自然，展现出无忧无虑的松弛感。第二乐章富有表情的小型版是全曲的抒情核心，旋律舒展温柔，没有过度炫技，用简洁的音乐语言营造出了沉浸式的温柔氛围感，与九月的气质颇为契合。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在特别策划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戴佩妮，这首歌叫做爱疯了。2005年是戴佩妮音乐生涯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她发行了第六张全创作专辑爱疯了，还举办了出道6年来的首场个人售票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办的，没想到场场爆满，她也收到了歌迷热烈的回应。专辑爱疯了依然呢是由 Penny 包办了词曲创作、编曲、制作和演唱。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大量改用了钢琴来创作。同名主打歌《爱疯了》就是他第一次用钢琴写出来的歌，情感张力十足。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爱疯了》。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的一首《我们都是有歌的人》。这首歌呢是小美出道20周年的时候，她的恩师姚谦为她填词的一首歌。那单看歌名，其实就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每个人的成长轨迹里，都有几首专属的歌，对应着自己的某段人生印记。姚谦坦言，那些歌不是一时的潮流，是代表你生命经验的记录，会陪伴你一生。时间走到了21:52，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是若曦。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钻牛角尖，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看问题的视角拉高，那可能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很多焦虑都不复存在了。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呢，也都是一目了然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关于换一个视角。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好了，10:1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于一些问题充满焦虑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高度去看问题，可能就会有新的发现。那所以说呢，轻松的心态啊，稳定的状态也是我们首先要去修炼的。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

0: 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 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7: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7: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9: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7: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2: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7: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7: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7: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

0: 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策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1: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

0: 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做王傀儡。
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
5: 没有什么可
2: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7: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汤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 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 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5: 你看你看，天亮了。
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9: 一、二、三。
1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0: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 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1: 快，跟上。
1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3: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9: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

0: 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

0: 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2: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你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

0: 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8: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

0: 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个事儿。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3: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

0: 又在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4: 爸，爸，你咋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

0: 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一个陇上行的好季节，每次听到张明敏的陇上行这类小调，就觉得青春就在那儿，有色有味，有形有状，而且还会唱歌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理查德·马克思 Right here waiting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鸡爪虽然肉不是很多，但是多皮多筋，胶质满满。
2: 什么泡椒凤爪、虎皮凤爪、红烧凤爪、酸辣柠檬五谷凤爪，啊，简直太香了，
1: 香的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但是你知道吗，吃三个鸡爪的热量相当于吃了两碗饭。鸡爪的脂肪含量高达16.4%，这可是跟猪蹄儿差不多呀。除了鸡爪，还有很多常见的食物也是热量大户，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量。腐竹、豆腐皮儿，数据显示腐竹的脂肪含量在21.7%左右，而豆腐皮的脂肪含量在23%左右。辣椒酱，制作辣椒酱的时候是需要大量的油脂把辣椒充分的包裹起来，才能够让辣椒素充分释放。辣椝酱的脂肪含量在40%-80%之间。非油炸薯片，非油炸薯片只是工艺上不经过油炸，取而代之的是烘烤制作。烘烤前是要放很多的油，才能够达到酥香脆的口感。那怎么避免买到高热量食物呢？一般我们买食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一般标注为每100克食物的能量单位是千焦，用千焦除以4.18就可以换算成千卡。是什么意思呢？每100克白米饭的热量是117千卡，相当于小半碗米饭，而一个鸡肉汉堡的热量是590千卡，大约可能需要你慢跑60分钟才能消耗掉。
3: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就现在发现吧，人真的不能太玻璃心，太脆弱了。当年庾澄庆的公司给他发了四张专辑都没有点水花，这要是换了有些朋友，是不是早该考虑要转转行？不转行也被消磨了意志，不愿意再唱了。但庾澄庆没事儿，他就一直唱，直到等到了第五张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的诞生。太多优秀的人都是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扎根是人生的必修课。周华健当年驻唱进入滚石当助理，等到新的方向这首歌的时候已经28岁了。

有些歌曲就是为了提振内心的力量而生，新的方向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Fight Song 也是。写这首歌之前呢，瑞秋·普拉腾呢是处在人生的低谷，在长时间工作但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瑞秋·普拉腾迫于其他的压力萌生了放弃音乐的想法，但是他的内心有一个声音鼓励他，不要轻易放弃音乐，继续创作歌曲吧。于是呢，他就有了一个创作灵感，就想写一写内心当中的这种挣扎。创作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瑞秋·普拉腾决定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不忘自己当时刚刚接触音乐的时候对他的那种热爱。这首歌呢，也是给了他事业上的好运气。这首《Fight Song》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4: 好朋友之间特别重要的是一种信任，相信和他一起合作总有1+1=2的惊喜。林俊杰和孙燕姿的合作除了一起合唱之外呢，还一起做创作。有一次林俊杰想写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他想到了孙燕姿，他觉得孙燕姿就是那种有故事感的女人。林俊杰呢，于是给孙燕姿打电话，说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聊了很久。几天之后呢，孙燕姿和林俊杰两个人在一次演出的后台见面了。孙燕姿第一次听到了歌曲的小样，之后呢，不到2个星期，孙燕姿将歌词发给林俊杰。林俊杰特别告诉孙燕姿，希望歌曲的名字定为《他说》。

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是啊，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想知道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比如说，月亮睡不着的时候也会数星星吗？小羊睡不着的时候会数我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郭采洁、杨坤。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徐怀钰，我是女生。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吧，你看我是很远，你看云是很近。男生有点腼腆，看到喜欢的女生是不能有眼神对视的，眼神飘忽云外，而只有偷偷看她的时候才觉得她确实是在自己身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腼腆的男孩唱一首腼腆的歌，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的一首慢火车为我们营造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安静，就是很舒适，不需要华丽的点缀，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动人。这种用音乐感动我们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本领。中秋回家的车票准备好了吗？李健带来这首《故乡山川》，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0: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周五早上的7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往常到了周五啊，就会觉得已经按耐不住了，现在觉得还得再按耐一会儿，因为周日还是个工作日。
0: 一定记得周日稍记得起床啊，
1: 是
0: 别睡懒觉。这个周日是因为为了我们后期要休中秋和国庆假期啊，
1: 是，
0: 所以这周日啊，也就是在后天是一个工作日。
1: 哎，别忘了正常的上学上班啊。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来找到我们。
0: 嗯，那么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河北呢已经正式入秋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全省都是多云见阴的状态。其中呢，张家口、还有承德、廊坊北部、保定的西部和北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分散性有雷阵雨或阵雨，又要下雨了。
1: 嗯，
0: 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哎，继续啊，我们来关注到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继续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怎么来参与抽奖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或者是您在即时新闻 APP 里面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点击进来就看到我们两张图片。
0: 是的，
1: 每天请您猜两张图片上的东西是什么，您直接在那评论区啊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
0: 嗯，
1: 今天我们两张图片都是跟什么有关呢？都是皮肤啊受伤的时候你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药品啊，一些医疗器械啊，这种东西有关。而且这东西啊几乎是家家必备，每家都有啊。但是第一张图片很古早，而且它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0: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要猜的东西是带有色彩的话题。
1: 嗯，
0: 啊，因为小的时候呢家里有孩子，咱们小的时候都废，尤其是80、90后小的时候，你说谁没有用过这第一样东西呢？而且用的时候谁又没有一不小心就把它搞得哪儿都是呢？
1: 碰的哪儿都是啊，衣服上，我的妈呀，洗不掉啊。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小的时候你就听爸爸妈妈边帮我们去用这个东西，边还去嘟囔我们。
1: 对，
0: 你看你弄的这个啊，弄的哪儿都是。
1: 小时候怎么老受伤啊？尤其夏天的时候，你觉得吗？
0: 对，
1: 你觉得你浑身都涂满了这些东西，
0: 你又废。然后小时候感觉哪儿都危机四伏的。
1: 哎，
0: 你说受这伤吗？你说什么大伤吗？也不是，
1: 也不是。
0: 但是呢，总是就是这儿掉一块儿，那儿划破一块儿的，
1: 总是挂彩。
0: 哎，挂彩之后呢，就需要别的彩色来去覆盖，那就是第一样东西它的用处。后来呢，有了更先进的东西，第一样东西就不用了。
1: 嗯，
0: 说到先进东西了，就是第二张图片当中，哎，你这么一看，你说第二张图片好可爱呀。
1: 嗯，
0: 各种卡通造型，而且呢一排一排的，一列一列的，很整齐。
1: 是的，
0: 您家里面小朋友们有没有用过第二样东西呢？
1: 嗯，第二样东西现在小朋友用的啊，你会觉得他自己也会挺喜欢的啊。这个是又不是抹的了，这是一种贴的，它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但它其实作用是一回事啊，都是受伤的时候来保护我们的。怎么来看到这两张图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了。页面评论区答题，每天我们都会从评论区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然后麦迪给您打神秘来电送出奖品。早上的7点04分，上班上学路上，我们刷新一下7点的

0: 资讯来了，请接收。首先来关注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数据显示，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超过了600亿千瓦时，这个数据比较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行业动态来关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6年1到8月，全国餐饮收入37366亿元，同比增长2.4%，但是增速逐季放缓，上市餐饮企业的业绩显著在分化，像达美乐、百胜中国，它的业绩在保持增长，而9毛9、呷哺呷哺上半年的营收分别下滑了13.2%和23.1%。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新经济行业十大工种当中，销售类 AI 岗位薪资溢价最高，达到了27.80%，平均月薪为42817元。
0: 再来看酒店集团正在集体切入到长租公寓赛道，华住会已经在 APP 上线了旅居频道，主推旗下的成家公寓月租房源，北上广最低月租1500元起，主打拎包入住。锦江酒店近期推出了图灵、灵居两大品牌，分别瞄准了企业员工住宿和单身群体。
1: 国庆节第一天，火车票呢正式开售了，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到了高峰期。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那本周呢，国庆机酒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加了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的预订量同比翻番。
0: 再来看豆包手机日前开售，512的内存，售价是5999起，1T 的是7499。这手机最大的亮点是 AI 智能体能力，可以跨应用执行轿车去公司啊、点咖啡一些任务。这款手机发售前，京东的预约量突破了37万。
1: 关注到人物张一鸣，随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财富飙升，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也被超越。我们来关注到豆包的老板，也是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现年43岁的他，如今净值已经突破了1050亿美元。
0: 再来关注汽车行业的发展，理想汽车旗下纯电旗舰 SUV 理想 i9 日前正式上市，新车仅推出一款 Home 版本，售价为36万9千8。
1: 比亚迪个性化品牌方程豹旗下的两款轿车方程 S 和方程 SGT 日前上市，售价区间呢分别为18.99万到22.98万、21.99万至二十。
0: 公告集团已经退出了汽车的制造，向轻资产业务模式来转型，转型之后主要开展锂电池的这种贸易业务，这个业务上半年已经产生了873万的收入。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籍政府的采购计划。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示，美军不仅需要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
1: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
0: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出现在荷兰庭审现场，这是他被移送国际刑事法院后一年多来首次公开出庭。
1: 早上7点07分，为您送上早安心语。很多事情啊，不需要有意义，吃喝玩乐并不等于虚度光阴，吃苦耐劳也不等于意义非凡。人生是各种各样的体验叠加起来的，只要你想，你可以去做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发发呆、看日出、数星星，你的体验就是意义本身。意义呢，是我们自己赋予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只要你当下是享受的，那你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Morning，
1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4: Are you ready? Go!
1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1刻，上班上学路。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我觉得小朋友会比较常用的两样东西啊，但绝对是不同年代的小朋友。第一张图片呢，应该说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比较顽皮，经常磕碰摔啦什么的，弄破了的时候，你会用的一个东西，爸爸妈妈会给你涂上，给你抹上。
16: 对。
15: 但是现在这东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然后第二张图片其实是现在小朋友会比较常见的。
16: 嗯。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啊，很多朋友都来答题，也回忆到了小的时候，说第一个，这不是我小的时候这个药水吗？
15: 嗯，
16: 我记得小时候呢，自己好奇，也没有磕碰，然后自己就去玩这个东西，然后呢，拿着手指头蘸，蘸完之后呢，自己想擦，想要去消灭这个自己这个
15: 痕迹，
16: 痕迹啊，
15: 玩耍
16: 的痕迹，结果就啊被家人看出来了。
15: 是我好几件衣服，就是后来多年之后上面还有那个印记
16: 呢。对，还有这位朋友云和之暖。说到了第二个，我看着像那种凝胶贴，对不对？像是像小朋友用的凝胶贴，有凝胶贴这种东西吗？
15: 还有朋友说像退热贴，要退热贴的话，它其实是面积比较大的一条啊，那个其实是特别小，而且大家看它形态是卡通的啊，小朋友的小不溜的一种东西。
16: 对。
15: 然后水机尾号9109，这个朋友说听你们描述，我就特别好奇，想去看一看。第一个果然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这个东西，说小时候磕碰一下。家长都会给你抹上之后就一大片一大片的 有了颜色。说有的时候说你们记不记得嘴角长口疮的时候也会给嘴角涂上一些，
16: 哪儿破就涂哪儿，小时候是
15: 小时候才不管你是脸上还是身上。而且记得身上，我现在想想小时候的夏天哈，我的膝盖我的胳膊肘就没有安生过，
16: 就
15: 永远涂着这个东西，
16: 别的颜色的，
15: 对。然后就眼看着它就慢慢结痂脱落，快脱落的时候你还会觉得痒痒长心肉嘛，你再去挠它
16: 有没有每次那结痂都是你自己抠下来
15: 的，是
16: 的。忍不住就要赶紧让它掉啊，
15: 所以到现在有的地方还有疤。
16: 哎，水中学也说了，说这应该是个小朋友留的言哈，尾号6868，他说第一个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啊，就说他这是他原来用的一种神奇的药水儿，
15: 对，现在已经不用了。
16: 第二个东西呢，哎，是我现在经常用的，超级可爱的什么什么什么，哦，你现在经常用我，不推荐你经常用它，
15: 是，看来也经常受伤啊。大家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觉得今天第一张图片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是非常有回忆的。
16: 当然啊，
15: 大家留言可以去来说一说你能回忆起来的那些场景，那些受伤的场景吧。当然早上的时间我们也关注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6: 请
15: 接
16: 收。首先来关注到今年以来呢，我省积极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各地以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开展上门服务为抓手，把精准化、暖心化的养老服务呢送到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家中。
15: 全国总工会日前公布了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名单对象，石家庄共有4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入选，那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的补助基金。
16: 再来关注到出游方面的消息，近日呢，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发布，河北5个案例入选，包括了上邑县第20届赛阳会、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包括雾灵山京津冀徒步大会、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等。
15: 为了满足游客家庭休闲、亲子研学、银发康养等多元的出游需求，衡水市推出了8条湖畔蓝景欢乐游精品旅游线路。
16: 成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已经在昨天在这个河北博物院正式开展了，展期呢将持续至10月16号。
15: 来关注一组招聘的消息，河北经贸大学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名，从今天起到23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或者学校官网。
16: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0: 面向社会选聘专任教师8名，即日起至9月24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或者学校官网。
1: 再来看沧州市中心医院计划招聘166人，报名截止到今天，登录沧州市中心医院的云招聘平台来查询报名。
0: 廊坊市消防救援局计划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131名，9月30号之前呢报名即可，详询廊坊消防微信公众号。
1: 再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健康啊，说到的是睡姿的事儿。哎，我昨天看到这条消息，我说一定要分享一下。我基本上每天都这么睡啊，就是其实对身体伤害挺大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习惯啊？叫登山式睡姿。什么叫登山式睡姿啊？就是侧着睡，然后侧着睡的时候呢，你的两条腿不是叠在一起，哎，你会把上边那条腿大幅度的向前跨出，那个姿势就像在登山一样。
0: 你在我们家装了摄像头了
1: 是吧？啊，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么睡，因为这么睡你觉得很踏实。
0: 我也是同。款
1: 对，但是大家知道吗？登山式睡姿其实对腰和骨盆非常不好，因为这会让你的腰跟骨盆处在一个相对扭拧的状态。你醒来之后，你会感觉到腰酸背疼，时间久了之后，腰椎啊还有髋部都会受损的。
0: 那么什么样的睡姿是我们推荐的呢？首先是侧卧，如果你想要侧睡的话，建议两条腿都弯曲起来，膝盖中间呢能夹一个小枕头最好了。
1: 对，可以夹上一个。
0: 对，保持骨盆不发生旋转。那么在腰和床的空隙的位置呢，可以垫一个小枕头或者小毛巾卷，把你的腰也给顶起来，给腰部一个更好的缓冲作用。
1: 还有就是仰卧啊，平躺的时候呢，就是仰卧也不是直接就是四仰八叉的睡了。如果觉得腰下面比较空啊，可以在哪儿啊，在膝盖下面仰卧的时候，在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这样有利于你的腰和床面能够更好的贴合，也有助于缓解腰椎间盘的压力。现在很多朋友，包括年轻的朋友，都腰不太好啊，长期久坐，哎，可以来试试这两个健康的睡姿。
0: 好的睡姿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睡眠。当然我们说到了春困秋乏的时候了，到了秋天换季，睡眠很重要。怎么能睡好觉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这个一换季身体哪儿都不得劲儿啊，就不舒服。明明我睡得不晚呢，但是我第二天感觉依旧没睡好，浑身乏力，脸色暗黄，也容易掉头发，稍微动一动就疲惫，然后换季容易不舒服。其实这不光是睡眠的问题，为什么睡不好啊？其实从根上讲，你是身体发出了气血告急的信号，跟气血有关系。我们讲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不少人一进补就踩坑，因为你补的不对。北方秋天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很容易啊燥火上升，你补就越补越燥。那么普通的阿胶是补气血的好东西，但是普通阿胶的话呢，有点滋腻厚重啊，容易上火。如果脾胃虚弱的话，你吃进去不仅吸收不了，反而容易啊给身体带来火气长痘。所以想要补气血，想要平衡补气血，想要清润不上火，我们中秋节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可以自吃也可以送礼。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就是今年中秋送礼的绝佳选择。而且今天价格啊，质价比拉满，拍一发三，到手只要219块钱，到手3个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各位先来回复给力二字，您可以去下单。
1: 对，这款阿胶糕跟以前不同的就是它加了西洋参了。大家都知道西洋参是干嘛的，是补气的，阿胶是补血的。所以说气血啊，你就两个东西都给您补上，周身推动它的这个气血周身循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还有就是哈，阿胶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会温性一点，而西洋参呢它是性凉的啊，凉性的，所以两个东西又中和了一下，就让你的滋补啊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哎，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安心食用。这一款包装也非常好看，特别适合大家中秋假期呀，是吧，去走亲访友，你拎着很体面的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而且它上面融入了山海经的那种上古凤凰图腾的元素，很大气。打开之后里面独立小包装，50块的大容量，半斤装的，原价将近300块钱。今天啊，中秋福利到手219，而且我们下单再送您2盒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您219，您到手3个礼盒，您自己吃的、送人的都有了，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哎，如果吃着不满意啊，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我们承担运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昨天呢，我们中秋节特别直播，还有一个爆款啊，您回复"给力"二字也可以看到的是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昨天晚上我和西园直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卡，因为每年其实很多朋友就在等这个独一无二的不会撞款的秋天的礼物卡。今年呢，我们准备了3款卡型，分别是888型、1288型和1688型，适配不同您这个送给亲朋好友的预算啊。每一份里面都是3种食材，严格甄选的，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的礼赠。我们主推的其实是那888型的，里面东西就已经非常棒了，都是上好食材， 而且市场价格啊356块钱，我们上新售价339，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是抢先发售，有一个重磅福利，第二张卡买这888型，我们直接给您半价，而且团购的话还有专属的优惠，也就是买两张这卡也就需要500出头，团购还有更大力度的优惠，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体面不撞款。
1: 嗯，更多中秋好礼到乐商城选选吧，全场满399立减50%。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5: 揽尽江南秋啊，秋天这季节真是不冷不热的，秋高气爽的哈，是这一年当中非常舒服的季节，也很适合大家出门赏景。所以说啊，这。

0: 十月金秋，我们就给大家策划了一场江南之旅，江南秋景的七日游。这一趟啊，最突出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地儿，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这一次行程咱能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不用您东奔西跑了啊，咱们全都带您揽尽江南秋景。
1: 江南的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呢？和北方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呢，我们太需要一场沉浸式的漫游慢生活，让我们沉浸在画中来去进行这次旅程，不着急不着慌的。而且这次旅程呢，也推荐您给家里面尤其是老人也可以来报名啊。然后呢，我们这次呢，先说宏村吧，这个村子太有名了，因为它真的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徽派建筑里的活化石，人称是画里的乡村。白墙带瓦，马头墙层层叠叠，村子里面有南湖和月沼，把这种白墙黑瓦倒映得非常的漂亮。那个建筑啊，徽派建筑就是墙很立，同时那个白墙黑瓦，尤其是要下点雨的话说，更有那种诗画江南的感觉。秋天一到呢，它这岸边有很多的树也都会变红，它不是变黄而变红，整个村子呢就像是画里一样。因为我认识原来有那个搞美术的同学，每年他们会这儿写生，这是一个定点宏村，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更难得的是它有文化底蕴的，800多年的徽商历史，宗族礼制全藏在这一条条街巷当中。你走一走，你走上一步，走上一段，那就是一段往事。而这地方你看不光养眼，而且还养心。
0: 还有就是千岛湖，到这儿啊你就舍不得睡懒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早上你可能看到云海，上千座的小岛啊，在那云海里面就跟浮在薄雾里面一样，风一吹那雾气漫过岛尖，就跟闯到了仙境一般，那湖水清的都发绿，咱们坐上小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这一趟啊，纯玩七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都留给风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了11七天假期的人潮，价格呢也更有性价比。哎，您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想咨询，想报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回复江南两个字，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啊。我们主持人文章在群里，工作人员都在群里，哎，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答复您。秋天不等人，咱这名额不多，这个秋天我们江南见。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早上的7:35啊，上班上学路，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给大家来送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了。怎么来参与抽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7: 是的，
6: 今天我们这题目啊，其实我觉得不难啊，但是也充满回忆。猜的是什么呢？猜的是两张图片，这是两代人小时候啊，这皮肤受伤的时候用到的两样不同的东西。
7: 这是药品，或者说你叫它医疗器械也行、是那种很常见的，家里面都常备的，几乎家家都有的。而且呢，我们看到第一张图片之后呢，80、90后一下子啊，那个回忆绝对就会回来了。因为你看它这瓶子上写着一个紫字儿、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瓶子，您是不是很熟悉？这个瓶口呢，我觉得它设计的再小一点就好了，因为小时候你看这瓶口
6: 经常一弄弄多，
7: 我拿小拇指和食指原来都伸进去过，你知道吗？
6: 是吗？
7: 特别费，你就想自己去抹这个东西，因为它带颜色嘛。然后小的时候呢也特别费，经常咱们小的时候这儿磕一下，那儿划一下，这儿破一下，身上啊全是这个颜色，这儿抹点那儿抹点。后来呢，随着现在的这个医药品的发展，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也是对身体不好的，
6: 成分没有那么安全啊。
7: 现在你看已经见不到这东西了，已经淘汰掉了呗。
6: 对，手机尾号7218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一样东西我就记得什么呀，小时候一受伤就会抹上它，说本来吧你可能伤的没那么严重，可能就是磕破个皮儿啊，就破了个小口啊，但你只要抹上它，看着就很害怕，就觉得你伤得很重啊。说因为它颜色就很重。还有手机尾号9392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记得，一到夏天我弟弟的胳膊上、膝盖上、脑门上涂的都是它。
7: 这孩子是没有这厚衣服护体了就是不行啊。
6: 哎，而且你记得吗，那会儿就是不光身上你涂完之后有时候会蹭衣服上，还有就是这种东西在夏天会特别常用，因为夏天你皮肤裸露在外面会更容易受伤嘛。然后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家凉鞋上 都被染的都是紫色，
7: 印的这个，
6: 对，印的。
7: 而这颜色弄上之后特别难洗下来。
6: 是的。
7: 还有这位朋友啊，尾号是3164，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留言了，他说第一张照片太有熟悉感了，小时候淘气爬树啊，学习二八大杠啊，
6: 哎呦喂，
7: 胳膊肘啊，膝盖啊，
6: 哎，
7: 时不时就能用到它呀。
6: 嗯，
7: 说这个东西带颜色的。第二张照片，那不就是现在可爱图案的那个什么吗？
6: 嗯，现在小朋友会很喜欢哈。
7: 哎，
6: 而且包括第一个东西，刚才有朋友回忆了，说最早是这个颜色的，说后来啊，还有一个什么颜色的呢？袁小圆说了，红色的。啊，说跟它作用是差不多的。
7: 哦，有几年是流行那个，哎，
6: 对对，是这两个也交替出现过。说每次看到它呀，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疼啊。说，但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是痛并快乐着，因为小时候的那些疼啊，都是玩的时候受的伤。
7: 童年是自由的，是无拘无束的。而且咱们小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想啊，就这儿磕一下，那儿磕一下，经常是，哪儿都是磕磕碰碰的。都挂彩，可能小时候家长也对这一代的孩子们没有那么周到的保护吧，或者说那么小心翼翼的呵护，
6: 不被约束
7: 啊，不被约束。现在小朋友
6: 释放天性，
7: 对，保护的还是很好的。好，
6: 哎，
7: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啊，您来猜一猜，我们今儿给您出的两个图片，您来猜猜这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勾起您当年的回忆，也可以来描述一下。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的早餐。
6: 哎，
7: 接下来共同听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2: 啊，你好，你好。
7: 哎，你好，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这个中奖电话。
2: 哇，太惊喜了啊。
7: 我看您是哪里人？
2: 石家庄的。
7: 哦，好，贵姓？
2: 我姓李。
7: 平时听节目什么时候听啊？都一般？
2: 一般都是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快乐出发和一路畅听听的最多了。晚上听那个大橙子聊天室。对，早晨就听你跟星华。
7: 对，我看到您的留言了，猜老物件，您喜欢猜什么？我们猜过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觉得还挺深刻的，或者觉得挺有意思的东西？
2: 就是这些，那个前一阵那个文具挺有意思的，不过文具那会儿吧，好多我孩子还小呢，所以就说那个没有那么多孩子跟我之间的互动。
7: 嗯嗯。
2: 但是那个文具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了。
7: 孩子现在多大了？
2: 才一岁多，还没上学呢，所以他如果要是他用上了的话，那肯定会跟我更有互动，更有共鸣。
7: 如果让您说一下老物件，您特别怀念，最能想到的是什么？
2: 哎呀，这我得想想。
7: 吃的、穿的、用的，家里的。
2: 你说穿的，就让我想起来那个小时候，小女孩穿的那个布鞋，一个白布鞋，上面有五朵紫色的花。现在孩子们，你一说那个什么中考呀，因为我有那个妹妹，她那个中考这前两年了，中考就是要买这个体育鞋、什么运动鞋什么的。然后也听周围同事说，给孩子买什么跟这个比较特殊的鞋，运动上面呢比较贵啊什么的。一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就爱穿那个胶鞋，然后那个白色的，那个跟芭蕾鞋似的，上面有五朵小花，然后一个交叉的绑带儿。想起来跟原来的对比了。
7: 打电话送给您，就是黄金小马和我们的山姆的早餐二选一，你想要什么东西？
2: 我选山姆早餐。打工人每天匆匆忙忙的，根本来不及好好吃饭，让我这个月享受享受早饭吧。
7: 没问题。
2: 不管哪个都是1024的这个礼物，都是心意，我们啥味儿都不挑啊，吃啥都香。
7: 谢谢谢谢。
2: 祝1024的工作人员们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能开心点，工作不要那么忙。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路上都不堵车，早点回家。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早上的7:44啊，我们共同来关注身边的新闻。这个时间我们关注到的三个热点事情都是所谓年轻人的生活。
1: 是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婚礼。年轻人现在都流行什么婚礼呢？叫做目的地婚礼火了。目的地婚礼呢，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替代传统婚宴的首选。不办婚车堵门，不搞繁琐流程，只带着挚爱之人在山海雪原之间完成一场私密而浪漫的只属于你们的仪式。而近期新疆啊、三亚呀、包括云南丽江等地尤其火热。
0: 哎，我们有个同事就是这样啊，
1: 是
0: 就是在山海雪原间哈、啊、回来，我们都收到了他们在山海雪原间的那个
1: 玉龙雪山下、
0: 对，然后结婚的这个明信片，也很有意义。再来说说年轻人干嘛呢？开始提前退休，10000块钱全款买房。说10000块钱就能全款买房，这在哪儿啊？这是在内蒙古伊图里河镇啊，这是边陲小城。这些小城正在接替鹤岗，成为新一代的低价购房目的地。这儿的楼房啊，不骗您啊，挂牌价普遍1到2万块钱一套，甚至出现了5000块钱一套正规70年产权的房源，折合一平米啊100块钱。
1: 哎呀，
0: 说光这个镇子里边，一年就有上百名的外地年轻人过来买房。为什么在这儿买房啊？首先便宜啊，低成本生活呀、啊。而且很多年轻人觉得我没有育儿压力，我追求低欲望生活。这样的年轻人喜欢在这儿体验季节性的慢生活，或者作为从职场抽身之后的一个过渡栖息地。当然多数购房者只在这儿春夏居住，入冬之后啊就迁回气候更温暖的城市，不是全年定居。
1: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防晒，这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现在呢，大家都比较注重防晒，是吧？我要怕晒黑，别把我的皮肤晒伤。但是长期全副武装过度防晒，可能正在透支你骨骼的健康。最近福州一名30岁的女子因为过度防晒被确诊为了中重度的骨质疏松，就完全没有太阳照射了也不行。骨密度说30岁相当于平均70岁老人。科学防晒和合理日照啊，我们要并行的。比如说日常通勤，您不必盲目追求超高倍的防晒，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不见光，没必要。户外强光时段咱加戴帽子、口罩、遮阳伞等等硬防晒就行了。那么专家也建议啊，医生提醒只做脸部防晒即可，其他身体部位我们还是要应当适当的晒晒太阳。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进入到秋天啊，大家一早一晚的也感觉到这个温差也变大了啊，这个时候要好好的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尤其有些朋友可能身体会出现换季的时候有些不舒服，可能觉得哎呀昨天睡得也不算晚啊，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浑身没劲儿啊，哎春困秋乏吗，就觉得一到了秋天浑身就没力气啊，就觉得老想躺会儿，稍微一动就很疲惫，这也是身体发出的信号哈、啊、要该补一补了，所以为什么老讲秋冬进补啊、是吧，你秋冬进补之后你来年你身体就更壮实，当然很多朋友觉得北方这秋天比较干燥，觉得一进补啊容易说吃完之后脾胃比较弱，我吸收不了，我容易上火，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又补又不上火的一个东西，还特别适合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你去走亲访友拿着，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
1: 是
0: 今天拍一发三只要21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啦。
1: 这款西洋参阿胶糕呢是冬至子时他们家的一个高端新品，特别加入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补气的，西洋参性凉啊，补气养阴，咱都知道清火生津，刚好中和了滋补阿胶的这种燥热感，阿胶呢重在养血，西洋参呢重在补气，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起来，而且这种中和的平衡还是低糖配方的，怕甜怕胖的人群也可以安心使用了。这款西洋参阿胶糕呢它的礼盒也很漂亮啊，爱马仕橙的轻奢国潮礼盒，全新升级，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大气，产品呢也是独立一个个小包装，这一盒里面足足50块大容量的阿胶糕，半斤装，原价299这一盒，中秋专属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219，而且各位您今天219买这个礼盒吧，我们下单再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精品礼盒，两盒，也就是说您买一盒我们到手一共给您发三盒精美的礼盒，依旧只要219块钱，而且今年呢有一个新的政策吧，今年很防人很有底气啊，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剩余产品还可以退回来，运费还由我们承担，您说多合适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1024定制的秋天的礼物卡，这个也是昨天我们中秋节直播首发的一个爆款啊、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会有秋天的礼物，都是一些时令的美食，而且非常适合啊您这个中秋佳节去送人，三种卡型888型、1288型、1688型，它的价格不一样，里面啊不同的东西啊适配大家不同的预算，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去甄选的，一卡在手让您轻松搞定秋日礼赠。今天啊就比如说这888型的这个市场价是356，我们上新首发价339，第二件还半价哈、所以说这个非常合适，您500出头您到手两张卡哈、您自己吃啊您送人都可以，而且这跟那个大闸蟹卡似的，他什么时候想吃他可以就是预约来这个到点给他送货哈、
1: 对，
0: 这个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也很体面也不撞款。当然乐商城我们在中秋佳节给大家选到了很多好礼，白酒礼盒、茶叶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啊，全场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一看，去选一选中秋好礼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0: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八点钟啊，继续来陪伴您的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伴您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是的，欢迎大家。
1: 我们在广播端不光陪伴大家，我们今天在视频端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啊。
2: 是的，此时此刻呢，您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就能够看到直播中，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星源正在进行我们的直播。今天上午的这场直播是千年汉方中秋节专属的福利直播，多款中秋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大气，走亲网友礼赠贵人，有礼有面。而今儿上午呢是一个专场直播，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糕中秋专享特惠，今天啊在直播间里面买二发三，仅需158元。
1: 是的，阿胶搭配黑芝麻，温润滋补啊，自食啊或者送礼啊两相宜。看直播呢还能参与福袋抢红豆薏米茶，因为大家平时喜欢养生的朋友对于这个千年汉方非常熟悉了啊，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也经常分享他们家的东西。嗯，今天开了直播，有任何问题啊在直播里边随时来问。还有就是开了直播之后啊，大家都知道价格一定就触底了哈。我看了看这橱窗里边挂的这几样东西，黑芝麻丸啊，玫瑰花茶呀，都是我喜欢的，包括阿胶糕啊，红豆薏米茶呀，什么阿胶金丝枣啊，各种阿胶糕啊，大家今天都能过去看看。秋冬自己进补，中秋走亲访友送人的全都有了。当然出门看天气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见阴的天气。提示一下，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预报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的时候个别地点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提醒各位注意。那今天早晨到上午，保定东部、沧州、衡水北部是有雾的。
2: 8:02出行路上呢，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打卡留言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启早安奶茶互动。今天早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看到两张图片。我们继续的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有点不一样。第一张图片呢是80、90后小的时候的童年，经常要用的一样东西啊，当你受伤的时候，它呢来去给你一些补救。但是这个东西呢已经现在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呢，它那个气味也好，包括它那个颜色也好啊，会弄得哪儿都是的。小的时候呢，这儿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加上它之后，你身上更是哪哪都是，弄哪都是，不好洗。
1: 嗯，
2: 第二样东西呢就可爱很多了，一看你看很整齐很可爱，两面上面有一些卡通图案啊，这明显就是要安抚小朋友情绪的，这是现代小朋友们用到的一种医疗方面的东西
1: 啊，
2: 医疗的一种医疗器械吧。
1: 啊，我觉得第一样东西会勾起很多70后、80后、90后痛苦的回忆啊，但是也是痛并快乐着吧。就小时候开心的玩的时候，有时候难免磕碰嘛，受伤，受伤了之后呢，你就会涂上这个东西，涂完之后，我的妈呀，可能你本来受的伤没那么大哈，一小口子或者擦破皮儿，涂上之后可隆重了，看着。
2: 你仔细看了吗？第一张图片里面啊，这个人手拿着这瓶东西，这人手他的左手的食指的指甲盖儿
1: 也抹了，
2: 就这颜色
1: 对，就抹了哈。那会儿好像就经常身上，尤其什么膝盖啊、胳膊肘啊，一受伤就抹它啊。然后这颜色还挺明显的。
2: 对，
1: 哎，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刚才说到了，我觉得就第一张图，如果你让现在小朋友去猜，他未见得能猜对啊，因为这东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第二张图，现在小朋友应该很熟悉，哎，是卡通的，这东西也是家家户户都有，但是不一定长这样。哎，这个是适合孩子用的。所以来猜猜吧，这俩东西都是什么呀？您关于这俩东西，尤其关于第一张图片，您有什么回忆？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用过？您是干什么的时候用的啊？我相信大家对于那场景都历历在目。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